秋意浓，浓在哪里？浓在火红的枫叶里，浓在碧波的湖水里，浓在湛蓝的天空里，亦或是浓在动人的歌声里。 FM 九七点五流行音乐电台，好音乐传递浓浓的情谊。这里是铃木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九七五 Pop Pop Radio。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1: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凉风有幸带来寒蝉低语，而你从夏的喧哗中缓缓向音乐走来，带来秋的沉寂。层林的绿不再浓重，开始酝酿下一季的主打色。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刹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
1: Crazy, I'm crazy for
0: 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的这

岁春风拂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迹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一整个夏天的疯狂就这么呼啸而过，整理好关于夏日的所有记忆，打包收藏，轻装上阵，如同秋日里的歌谣，一首一首令人心旷神怡。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Pop Radio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酸的秋天很短，悄悄的来，又悄悄的离开，仿佛是一场刚刚启幕就有了结局的电影。

0: 事总是有那么多美好的细节，比如头顶湛蓝的天空，洒在身上暖暖的秋阳，路边随风起舞的落叶，甚至是收音机里一首关于秋天的情歌，都会在瞬间击中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让人难忘。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2: Top Radio。

0: 秋天的歌声从蓝天白云间奏响，那秋雨书写的音符，秋风编排的音调，伴着银川平原翻滚的稻浪，唱出诗情画意的韵律。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0: 眼中的秋天是多姿的世界，田野里的稻谷荡起了金黄的波纹，树上的叶子变成了金色的蝴蝶，只有那枫叶用它的壮烈的红色层林尽染，灿若朝霞。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1: Top Radio。

到这个季节，秋风来去无痕，桂花随风飘香，送来柔情，带走寂寞。晚风带着清澈的凉意，将暮色慢慢浸染。生活的纷纷扰扰，世间的凄凄茫茫，如秋季空中漂浮的云絮，消融在蓝天心房。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0: 匆匆忙忙，人生的脚步再一次踏进秋天的时间线，在音乐中寻找着走过的日子，而走过的日子却在寻找着遗落的心情。一样的季节，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世间风景。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1: Top Radio。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这里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0: 天，是空山新雨后的清新婉约。秋天，是让人眼花缭乱的色彩斑斓。秋天，是蓝天中大雁南飞画出的柔和曲线。秋天，是漫山遍野果实累累的甜蜜滋味。秋天，是开着爱车去郊游，站在贺兰山上登高望远的那种豁达与悠远。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and hold me. 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Pop Radio 975，给你一个听歌的理由。
2: Pop Radio 975。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紫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墨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陋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纯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九七五。Pop Radio 九七五。Pop Radio。
1: Your troubles and your old kit bag and smile, smile, smile. Just think of all the

岁月携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我走，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0: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撒谎。

0: 时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美丽文明领舞。
1: 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机呼朋唤友，烦躁心情全抛脑后，
2: 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
3: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
4: 跟我走。
5: Top Radio

0: 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梨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Radio

在哪里？浓在火红的枫叶里，浓在碧波的湖水里，浓在湛蓝的天空里，亦或是浓在动人的歌声里。 FM 九七点五流行音乐电台，好音乐传递浓浓的情谊。这里是铃木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九七五。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界，冷眼敌对也无所谓，请你打开广播锁定调频九七五才对，继续开大你的音量，给你要的音乐分贝。
1: Pop Radio 流行九七五，紧跟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的畅快收听体验。 Pop Radio

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青天的歌声从蓝天白云间奏响，那秋雨书写的音符，秋风编排的音调，伴着银川平原翻滚的稻浪，唱出诗情画意的韵律。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0: 眼中的秋天是多姿的世界，田野里的稻谷荡起了金黄的波纹，树上的叶子变成了金色的蝴蝶，只有那枫叶用它的壮烈的红色层林尽染，灿若朝霞。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1: Pop Radio。

一整个夏天的疯狂就这么呼啸而过，整理好关于夏日的所有记忆，打包收藏，轻装上阵，如同秋日里的歌谣，一首一首令人心旷神怡。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Pop Radio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智力流行。

0: 匆匆忙忙，人生的脚步再一次踏进秋天的时间线，在音乐中寻找着走过的日子，而走过的日子却在寻找着遗落的心情。一样的季节，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世间风景。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1: Top Radio

0: 落叶飘下枝头，青石黄叶在手，一年最美唯有深秋。相比燥热的炎炎夏日，更喜爱这样的秋高气爽。唱一首歌在耳边，写几番思量在心头，最是一年好时节，唯有天凉好个秋。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1: Don't play you.

0: 天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当闹铃声、洗漱声声声入耳，中式、西式早餐的饭香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当我们走出家门，融入到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他们的身影？你是否想象过，如果没有他们，城市的景象？请尊重和爱护为城市建设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普通的公民和他们最完美的作品。
1: 又到这个季节，秋风来去无痕，桂花随风飘香，送来柔情，带走寂寞。晚风带着清澈的凉意，将暮色慢慢浸染。生活的纷纷扰扰，世间的凄凄茫茫，如秋季空中漂浮的云絮，消融在蓝天心房。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2: Pop Radio。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秋天，是空山新雨后的清新婉约。秋天，是让人眼花缭乱的色彩斑斓。秋天，是蓝天中大雁南飞画出的柔和曲线。秋天，是漫山遍野果实累累的甜蜜滋味。秋天，是开着爱车去郊游，站在贺兰山上登高望远的那种豁达与悠远。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

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他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的。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请文明礼让。
2: 一首民谣，一个故事，淡淡的调，浅浅的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生有无息，触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清脆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One, two, three, four.
2: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Top Radio。

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他多么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林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建，欢迎您。
1: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信手四季，聆听沉木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的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秋意浓，浓在哪里？浓在火红的枫叶里，浓在碧波的湖水里，浓在湛蓝的天空里，亦或是浓在动人的歌声里。FM97.5 流行音乐电台，好音乐传递浓浓的情谊。这里是铃木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0: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1, 2, ready, go。
2: 凉风有幸带来寒蝉低语，而你从夏的喧哗中缓缓向音乐走来，带来秋的沉寂，层林的绿不再浓重，开始酝酿下一季的主打色。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0: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酒
1: 精导致的，同样需要注意雨天的出行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2: 好的，无敌。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明天。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24时，国内油价将迎来8月份第一次调整。此次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由涨变跌，预计国内油价也将迎来下调。
0: 中国人民银行将在明天8月14号以及8月17号至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1: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明天开幕。喀交会是自2005年起每年在新疆喀什举办的区域性国际经贸盛会，旨在促进中国与中亚南亚国家间的贸易交流与合作，已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关键窗口。
0: 体育方面，明天13点，依据非法国际篮联公布的赛程，2026年 U18 男篮亚洲杯小组赛，中国 U18 男篮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对阵斯里兰卡队。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
4: 给你送饭来了。
5: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6: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
7: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
6: 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8: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5: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9: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5: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10: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5: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2: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3: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
14: 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1: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5: 收严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
0: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7: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8: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9: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短穿越长

0: 路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 涟漪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5: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6: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5: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6: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5: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7: 标志着 A 股对新智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8: 台风影响区区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啊，这个列掉了，
10: 是
9: 早熟的哈。
10: 早熟的，
9: 早熟的。
5: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11: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叶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5: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12: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下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5: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浙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3: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14: 这太浪费了。
5: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5: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5: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

0: 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遂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 我建议广大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耕地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蒜县的玉米基本处于这个抽蛹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蒜县的玉米基本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2: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3: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4: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6: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5: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7: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5: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8: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9: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0: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0: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啥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1: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0: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12: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
13: 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4: 今天的手工好不好玩？
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14: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想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5: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 2.36 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 1.45 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9: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9: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7: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8: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19: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8: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0: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21: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9: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2: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1: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

0: 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2: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4: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5: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2: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5: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2: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5: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颖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

0: 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影响，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西康高铁，也就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联调联试圆满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2户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以军发言人12号说，以军已将遭封锁民居附近区域划为封闭军事区。以色列边境警察疏散了在该区域搭建帐篷并居住其中的以色列定居者，但据以色列方面消息，截至13号，仍有以色列定居者试图返回并留在涉事区域。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发布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工况持续恶化，断电事故频发，核与辐射安全风险持续上升。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12号说，将停止公布有关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据悉，因防空导弹短缺等原因，乌军正苦于应对俄方日益猛烈的空袭。当地时间8月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4月6号到8月2号，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局当地时间8月12号通报称，自6月1号到8月10号，该大区萨瓦省共报告41例军团病，其中2名80岁以上的患者死亡。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

0: 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
2: 我是方亮。
1: 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3号，节目开场，我们说说两碗面。到饭点了对吧？您今儿吃了吗？真不是为了馋您啊，问您吃过兰州拉面吗？简单方便，量大管饱，对不对？那您知道很多兰州拉面馆其实是青海朋友开起来的吗？而兰州真正有的是兰州牛肉面，人家就不叫兰州拉面。不过最近啊，兰州拉面开始在多地试点启动改名了，要改名叫青海拉面。改了有几天了，网上讨论的也很热闹。其实在我看来，这不是谁真谁假的争论，而是两种西北风味各归其位，正本清源的开始。长期以来，兰州本地的牛肉面与青海朋友经营的拉面被混为一谈，如今两者解绑，既能让真正的兰州特产兰州牛肉面守护它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传统工艺与非遗文化，也能让青海拉面光明正大地展示它带动数十万群众致富的奋斗史与高原特色食材。对食客而言，选择也更加清晰，无论哪一碗面都是值得品味与尊重的中国味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青海拉面要想成

整个夏天的疯狂就这么呼啸而过，整理好关于夏日的所有记忆，打包收藏，轻装上阵，如同秋日里的歌谣，一首一首令人心旷神怡。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Pop Radio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匆匆忙忙，人生的脚步再一次踏进秋天的时间线，在音乐中寻找着走过的日子，而走过的日子却在寻找着遗落的心情。一样的季节，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世间风景。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1: Top Radio。

0: 却还有快乐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流行九七五，快乐歌。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拾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

华被一岁岁春风拂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1: 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有一天都会。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酸的秋天很短，悄悄的来，又悄悄的离开，仿佛是一场刚刚起幕就有了结局的电影，意犹未尽。但是，总是有那么多美好的细节，比如头顶湛蓝的天空，洒在身上暖暖的秋阳，路边随风起舞的落叶，甚至是收音机里一首关于秋天的情歌，都会在瞬间击中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让人难忘。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2: Top Radio。

1975，紧跟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

0: 天的歌声从蓝天白云间奏响，那秋雨书写的音符，秋风编排的音调，伴着银川平原翻滚的稻浪，唱出诗情画意的韵律。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0: 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

0: 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1: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它找个家。
2: 眼中的秋天是多姿的世界，田野里的稻谷荡起了金黄的波纹，树上的叶子变成了金色的蝴蝶，只有那枫叶用它的壮烈的红色层林尽染，灿若朝霞。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3: Top Radio。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Pop Radio。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簇松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又到这个季节，秋风来去无痕，桂花随风飘香，送来柔情，带走寂寞。晚风带着清澈的凉意，将暮色慢慢浸染。生活的纷纷扰扰，世间的凄凄茫茫，如秋季空中漂浮的云絮，消融在蓝天心房。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听得见，
1: 听得见，
0: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1: 听得见，
0: 羊绒之都长早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5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1: Pop Radio
0: Radio。
2: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3: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临河镇上桥村大力普及电商直播新业态，掀起全民直播带货热潮，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3: 市人大、市政协联合开展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专项实地督导检查；
4: 修路固沙促增收，大群林场以工代赈项目火热施工；
3: 50台重卡集中交付，领舞本土物流企业壮大江煤入宁运输运力；
4: 金色梧桐大饭店正式开业，梧桐树乡实现惠民养老与增收富民双向赋能。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上桥村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依托巾帼直播间平台，大力普及电商直播新业态，掀起全民直播带货热潮。村民变身带货主播，家家户户搭上电商增收快车，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1: 眼下虽未到长枣集中上市期，但上桥村里电商直播热度高涨，村民们化身主播，线上推介零五设施温棚长红枣、西梅等本土农特产品，让本地优质农产品逐步出村，便可销往全国各地。上桥村以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积极培育直播经济，带动返乡青年、闲置劳动力广泛参与电商行业，通过完善。

0: 有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
1: 九月份长枣成熟，所有的天津地头都可以看到直播的身影。通过电商直播，不仅提高了我们上桥村的一个村民的一个收入，带动一批在家的这些闲置人员进行这个就业，对长枣进行一些风险打包。
0: 下一步，上桥村将持续做强电商直播产业，依托金国直播间，持续培育本土带货力量，持续擦亮上桥村特色农产品品牌，以数字电商持续赋能乡村振兴，助力群众稳定增收。
2: 为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部署要求，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清零，切实补齐生态环境短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8月12号，市人大、市政协组织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开展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专项实地督导检查。
3: 在福星驾校门口道路扬尘治理现场，督导组实地查看了道路保洁、洒水降尘作业现场，详细了解扬尘管控实际成效，要求相关部门持续强化道路扬尘精细化管控，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严防扬尘问题反弹，保障按期完成整改任务。在宁夏润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督导组现场查看固废设施建设现状，针对污泥擅自堆放填埋、台账记录缺失等遗留隐患，建议各责任部门规范完善污泥处置相关台账管理，同时举一反三，对辖区内其他农牧企业开展排查，防范同类环境问题发生。在银星二号煤矿，督导组实地查看矿井水处理项目建设现场，了解污水治理设施运行情况，要求企业牢固树立生态底线思维，统筹谋划矿井水处理阶段性目标与长远解决方案，做好水资源循环利用，实现治理成效利在千秋。督导组要求各责任单位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对照督查反馈问题，按照整改方案要求，加快设施升级改造和工程建设进度，确保各项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在大气扬尘治理方面，要持续强化道路日常管护，常态化做好降尘抑尘工作，从源头减少扬尘污染。在危险废物处置方面，要确保设施稳定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建立健全土壤污染防治长效机制。在矿井水治理方面，要加快处理配套设施建设，改进处理工艺，提高综合利用率，杜绝违规排放。各单位要坚持问题导向，严格对照环保督查整改台账，推进整改消耗，做实做细全流程闭环管理，健全源头管控过程严管的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持续巩固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成果，不断擦亮全市生态底色，以优良生态环境护航零五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连日来，我市大泉林场首个以工代赈项目火热施工，项目同步推进治沙道路基础设施升级与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增收，通过吸纳本地劳动力参与道路建设，开展一线实操培训，在筑牢区域生态防护屏障的同时，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就业、学技能、得实惠，实现生态效益与富民效益同步提升。
0: 走进大泉林场项目施工现场，处处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施工作业，一边工人操作工具仔细平整刚浇筑完成的水泥路面，保障路面平整规范，另一边工人手持铁锹细致清理道路两侧堆积的泥土与杂物，规整道路通行边界，各类施工工序有条不紊同步推进。
5: 这个货已经赶了一星期了，一天是赶下转下，赶的是旧修车，一天200块钱，这方便疼。这螺丝，这个坚实的螺，简单的方便了整个这个出行，对这个天空做的美美啊，可小的，都挺好的，整个反响都特别好。
0: 据了解，大泉林场2026年防沙治沙和国有林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项目，规划建设7条治沙及生产硬化道路，道路硬化总长度10.56公里，硬化总面积3.95万平方米，项目概算总投资580

0: 3万元。项目的实施将彻底改善以往厂区道路通行条件薄弱的问题，让林场职工日常生产更加安全便捷，也大幅提升林场防沙治沙、林地管护的工作效率，为区域生态防护、荒漠化治理工作筑牢硬件基础。
1: 民生增收方面，我们始终坚持以工代政、惠民导向，重点吸纳了一些脱贫人口、残疾人呀、低收入人口以及一些未就业的大学生等重点群体参与项目建设。我们采用了技能培训加现场实操的模式，让务工人群在参与工程建设过程中获得劳动报酬。
0: 目前项目已完成约4公里路基整形、1公里混凝土路面硬化，整体施工进度平稳有序。下一步，大泉林场将紧盯施工质量与时间节点，科学推进后续建设任务，确保2026年11月底项目全面完工，届时达成生态防护提质、群众就业增收的良好成效。
2: 8月12号，以强变革、调结构、奋战3季度、龙跃六盘、驰骋塞上为主题的陕汽重卡宁夏区域子母车交车仪式在我市举行。50台崭新的陕汽重卡子母车正式交付宁夏祥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全面投入江煤入宁专线运输，为区域能源保供与大宗商品物流产业发展注入强劲新运力。
0: 仪式现场，崭新的重卡车队整齐列队，披花戴发，现场氛围热烈有序。现场顺利完成了运力签约、车辆交付、钥匙及礼品交接等环节，标志着50台重型货运车辆正式投入企业运力体系。据了解，宁夏祥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成立于2026年3月，是我市本土专业化煤炭物流运输企业，主营新疆哈密闹毛湖矿区至宁东片区江煤入宁专线运输业务。目前企业已完成60台货运车辆整体布局，其中10台车辆已常态化投入运营。本次交付的50台子母车办结手续后将陆续上岗，进一步充实专线运输力量。后续计划9月份再交付80台，力争年底运力突破200台，远期整体运力将拓展至400台，持续筑牢放大江煤入宁运输保障能力。
3: 我们这边主营业务是江煤进宁，以新疆那边拉煤拉到我们宁夏，就我们都是一个土生土长宁武人，然后想的就是在公司把公司开到宁武，然后为宁武做一些贡献，然后江煤进宁好像是第一家，我们宁武是第一家。
0: 此次批量重卡集中交付，进一步畅通了跨区域煤炭运输通道，完善了我市大宗商品物流产业链条，有力推动了本土物流企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优化交通运输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物流市场主体，持续培育壮大本土供应链物流产业，健全能源物资运输保障体系，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8月11号，桌升级改造而成，集便民养老服务、文旅餐饮接待、连农带农增收于一体。桌升级改造而成，集便民养老服务、文旅餐饮接待、连农带农增收于一体，有效盘活村级闲置资源，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推动乡村多元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此前，梧桐树村产业业态较为单一，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本地特色农产品缺乏常态化展示、展销及转化平台。为破解发展难题，该村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对原有老年饭桌场地进行全方位翻新改造、提档升级，自主运营特色餐饮项目。饭店主打原生态农家风味，食材选用村内自产蔬菜，散养家禽，原汁原味还原乡土特色。同时，饭店深度融合本土乡村文化元素，进行整体规划设计，打造乡村特色美食网红打卡点，进一步丰富乡村文旅业态。另外，饭店兼顾民生与产业发展，一方面面向村民承接红白宴席，接待观光游客，另一方面落实惠民举措，开业当天为全村60岁以上老人免费提供午餐，切实守护老年群体民生福祉。 在就业增收方面，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就业，免费开展餐饮服务专业技能培训，可提供5个稳定就业岗位，助力村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经初步预估，饭店每年为村集体固定增收8万元，有效打通了农产品变商品、乡村资源变发展资产的转化通道，实现了集体增收、村民致富、民生提质的多方共赢，为辖区乡村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树立了基层样板。
4: 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深化6连6促工作机制，拉近邻里距离，凝聚社区合力，8月12号，城区街道西昌街社区开展了睦邻相聚暖人心、民族团结一家心第6届幸福邻里节暨深化6连6促共建和美家园主题活动，通过文艺汇演、榜样表彰、便民服务等丰富形式，让邻里温情升温，民族团结氛围更加浓厚。
5: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独唱、舞蹈、旗袍秀等节目轮番登场，大家以优美的舞姿、嘹亮的歌声，展现社区居民积极向上、团结和睦的精神风貌。活动中，社区开展了最美邻里表彰环节，为辖区先进典型、优秀居民代表颁发荣誉，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新风，带动广大居民共建共治和美社区。活动特邀市人民医院开展免费义诊服务，为居民提供健康咨询、基础检查、养生科普等暖心服务。市司法局社保中心现场摆摊设点，面对面开展法律法规、社保政策宣讲，细致解答居民疑问。辖区爱心企业、商户主动参与公益服务，为居民提供免费义检服务，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温暖，彰显社会责任。最暖不过邻里情，最香不过百家宴。活动现场精心筹备了琳琅满目的百家宴，清爽可口的凉菜、新鲜多汁的时令水果、色香味俱全的特色小炒整齐摆盘，居民们围坐一桌，欢聚一堂，品尝美味佳肴，畅谈家长里短，在烟火气息中增进邻里情谊，在欢声笑语中拉近彼此距离。此次幸福邻里节活动以文化聚人心，以服务暖民心，以美食联民情，进一步深化了6连6促共建成效，有效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沟通交流，夯实了民族团结进步基层根基。下一步，西昌街社区将持续搭建邻里互动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惠民活动，不断增进邻里情，凝聚民族心，构建团结友爱、文明和谐、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0: 8月11号，马家滩镇举办2026年金秋助学筑梦前行助学活动，镇干部、村两委、优秀学子、家长及中小学生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为金榜题名的学子送上美好祝福，营造乡村育才的浓厚氛围。活动现场，镇党委、政府向金榜题名的优秀学子致以祝贺，为他们佩戴绶带，发放助学金，勉励大家心怀感恩，刻苦学习，以青春之志追逐远大理想，以青春力量助力家乡发展。本次活动同时作为励志教育现场课堂，组织全镇中小学生代表到场观摩，发挥优秀学子的榜样示范作用。受奖学子分享了自身求学感悟，感恩家乡给予关怀，表示步入校园后将勤学苦练，未来反哺家乡。家长代表对助学活动表达感谢，各村也提出将把奖优助学作为村级民生实事，摸排辖区学子情况，带动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村风。据了解，本次活动共奖励28名新入学大专、本科及研究生学子，累计发放助学金5.25万元，切实减轻学子入学经济负担。当天，马家滩镇积极对接金辉酒业等爱心企业，举行了爱心捐资助学仪式。活动现场为8名困难大学生发放助学金1.6万元。下一步，马家滩镇将持续推进助学激励相关工作，完善帮扶机制，做好学子关爱服务，持续汇聚社会爱心力量，用心用情做好教育保障服务，不断厚植教育沃土，涵养崇文重教淳朴乡风，培育本土青年人才，为全镇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青春力量。
4: 观众朋友，今天的05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

0: 零五政府网，美丽零五微信公众平台，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再会。
2: 听得见，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零五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5零五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Pop Radio Radio。
3: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梨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2: 分开的那天，我记得外面还下着雪，你对我说了一句抱歉和再见。那个时候我才明白，最凉的不过是人心，最卑微的不过是感。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

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想着的是朋友，人在旅途伤心的时候，才知道谁能分担忧愁。这么多年时光飞逝，

0: 天，是空山新雨后的清新婉约。秋天，是让人眼花缭乱的色彩斑斓。秋天，是蓝天中大雁南飞画出的柔和曲线。秋天，是漫山遍野果实累累的甜蜜滋味。秋天，是开着爱车去郊游，站在贺兰山上登高望远的那种豁达与悠远。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秋意浓，浓在哪里？浓在火红的枫叶里，浓在碧波的湖水里，浓在湛蓝的天空里，亦或是浓在动人的歌声里。 FM 97.5 流行音乐电台，好音乐传递浓浓的情谊。这里是铃木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中心975，你心中独具魅力的时尚潮流领航军。Top Radio。Jason Freeman。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凉风有幸带来寒蝉低语，而你从夏的喧哗中缓缓向音乐走来，带来秋的沉寂。层林的绿不再浓重，开始酝酿下一季的主打色。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0: 匆匆忙忙，人生的脚步再一次踏进秋天的时间线，在音乐中寻找着走过的日子，而走过的日子却在寻找着遗落的心情。一样的季节，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世间风景。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1: Top Radio。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就像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窗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两个拿着玩具单纯的孩子，姑娘，一个不太说话的夜

亲爱的，故事的结尾会不会是你在我的墓前轻轻说着一声

的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纯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wer Radio 975。Power Radio 975 Top Radio。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声，经典好歌跟着唱。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Top Radio

0: 还没有开设店铺，也没有利用某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这个小刘就向某公司提出退还费用。因为这家公司不退，所以两人才起诉到了法院。他们认为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1: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0: 因为某公司认为合同约定了，一旦领取培训资料，则无论任何情形导致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收取的管理培训费和技术信息转让费均不予退还。
1: 法院审理认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一定期限是多长时间？没有约定时限又怎么办？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2: 这条规定呢，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其目的在于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在实力、能力等方面不对等，特许人处于缔约优势地位。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许人具有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1: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2: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商业惯例等因素来确定。
3: 但是合理期限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通常是以被特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经营资源为限。
1: 涉案合同约定，被特许人只要领取

0: 培训资料，便不能要求返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说：“
1: 我们认为呀，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他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醒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0: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2: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3: 大家好，我来了啊。
4: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0: 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8月13号是国际左撇子日，为什么有人更习惯用右手，有人更习惯用左手呢？如果强制用左利手去改成右手，又会怎样呢？另外，

0: 我现在有一个这个需求，你给我实现一下，也就说两句话，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2: 那大家为什么不试试呢？
1: 对对
2: 啊，我觉得这个是首先易用性的一个问题，
1: 关键能给自己确实可能省很多的事情，而且这个软件呀，你可能找不着现成的。
0: 对，主要是找不着现成的。
1: 哎，对，
2: 第一个是找不着现成的，第二个是实现这个功能的。成本现在越来越低了，
1: 哎，尤其是技术门槛变得越来越低了，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大的背景哈？你看现在这个 DeepSeek 宣布未来可能会调整这个 API 的这个价格，就是刚才我们也已经说到了，现在这个价格已经公布了哈。再包括再早之前，哎，对对对，说这个 AI 是不是有这种重新定价的这个趋势？所以是不是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背景之下，整个 AI 行业才有了一个重新定价的这种方向也好，这种信号也好，那这儿就有一个问题，原则上来讲，大模型进化的方向应该是说它的效率会越来越高，对吧？比如说能力越来越强，然后包括大家的期待也是它可能这个 API 啊，这个 token 的这个成本啊会越来越便宜。哎，怎么现在有一个整个行业的一个趋势，就是
0: 怎么你们都涨价了是吧？
1: 你比如说之前像豆瓣收费，对吧？然后呢 DeepSeek 其实人家是之前先是做了个打折，哎，现在呢只不过就是我重新来宣布一下它正常的这个定价应该是什么样子。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呢？邦仁先生是什么样的观察呢？
3: 这个话分两头说啊。这个其实第一方面呢，不仅仅单单是这个 DeepSeek 涨价了，
1: 是
3: DeepSeek 一打头，好多家都在涨价啊，包括但不，我才没说这个国际上的大模型啊，咱们中国本土的啊，智谱涨价了，
1: 对
3: 啊 ，Kimi 涨价了，是吧？那千问这个磨磨蹭蹭的，我估计也得涨啊。这个那么为什么呢？从另外一角度讲呢，第一，就是从供应侧、供给侧来看，供给侧得活下来呀、啊，对吧？这个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训练、推理以及提供服务，在 Web Coding， 就是你说的人人都能编程
1: 啊，对对对对对，
3: 这种 Agent 驱动下的 Web Coding，
1: 是
3: 氛围编程到来之前，没找到过挣钱的办法。尝试了很多，说一开始推出 Chatbot， 推出聊天机器人，咱能不能像传统的这个 app 一样，先聚拢免费用户，再实现付费用户的转化呀？
1: 好像之前是
3: 这样，好像没走通。
1: 之前是有过一段时间，哎，对，是。
3: 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这套打法很完善，对吧？
1: 对对对。
3: 但是呢，发现你比如说网络游戏，你入门都是免费的，但是你里面要不要买把武器啊？
1: 买个
3: 皮肤啊，
1: 是吧？
3: 是吧？买个皮肤啊，
1: 是。
3: 你一旦买，那就完蛋了，这个钱就花的没边了。我跟您说，这就是过去的商业模式。
1: 是
3: 这个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你看 ，OpenAI 是最早推出 ChatGPT，
1: 对
3: 啊，享誉全球。曾经的用户量也是雄霸全球，对吧？
1: 免费
3: 嘛。但是呢，当他尝试推出付费的会员了以后，他的付费会员的转化率比较低，同时，根本他通过付费转化获得的订阅收入，根本无法打平他高昂的成本啊，高昂的成本。每一次你和他对话都是燃烧着 token， 对吧？然后呢，但是呢，针对于每一个对话用户来说，他往往问的都是鸡零狗碎的问题啊，我也是这样，对吧？我天天拿豆包，我想到一个什么问题，
1: 也不是什么宏大的哲学命题这种的，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基本上三五轮对话就结束了，是吧？你让这时候消费者的心态就这样啊，我每次就是三五轮对话就结束了，
1: 是，
3: 我要为这个还给你交月费，啊，拉倒吧，咱拜拜吧，咱就，所以你看，豆包雷声大雨点小啊，豆包的要推出付费的这个事情也说了很长时间了，实际上据我所知呢，也不是很顺利。但是自从 Web Coding 这个氛围编程和 Agent 这种形态出现之后，哎，这个消耗 Token 的形态由对话转到了编程，转到了自动化，因为我们都知道编程是需要实时的进行上下文的理解，对吧？
1: 是的，
3: 也就是说每一次都得上文也得读，下文也得读，然后呢，他得这个读取更多的东西才能够充分理解人类的意图。
1: 对
3: 啊，就像徐然老师刚才说的一样，你对于消费者来说，交付变得特别的简洁。我给他说几句话，他一会儿转吧转吧转吧就给我出来一个成果，对不对？
1: 对对对。
3: 这个成果可能特别简单。你比如说我有时候也是，我曾经有一个特别个性化的应用，我需要给我的电脑上的乱七八糟的文件名字统一格式化改名啊！
1: 哎呦，这个可太实用了，是，
3: 这个时候原来的话呢，我都是用 Python 啊。因为我电脑上我也算技术人士啊，搭建一个 Python 的环境是吧？解释环境，然后呢再进行编程，然后运行。
1: 哎呦，
3: 现在。

0: 我也用这个 Web Coding 啊，这个你也咱们聊到过，我用的是 Open Code 是吧？然后呢，再配上反正谁免费我就用谁的 API，
1: 是的、
0: 哎，对对对，
1: 一个便宜的 API 模型啊，
0: 特别简单这个事儿啊。
1: 嗯，
0: 那你说这种非常个性化的需求
1: 是
0: 不可能有厂商为我提供满足的，是吧？
1: 嗯，
0: 但是。
1: 嗯，
0: 当人工智能的模型厂商给你提供了 agent 或者基于 agent 的框架之下的自动完成方式的时候，
1: 嗯，
0: 消费者使用者就觉得体验非常棒，
1: 对，
0: 这种体验非常棒就意味着消费者愿意为他花钱，
1: 嗯，
0: 这就是从供给侧来看，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能给用户提供价值同时用户愿意为我提供的价值付费的商业模式，
2: 嗯，
0: 这点跑通了。我们从全球来看，目前收入和利润最好的是 Anthropic，
1: 嗯，
0: 以及 Anthropic 旗下的 Cloud， 为什么呢？因为 Cloud 就是这一波 Agent 化的鼻祖啊，它是创路的，它趟出来了。大家发现光为对话付费没人愿意，
1: 嗯，
0: 但是为了这个 Agent， 为了解决具体的工作的能力来付费，消费者很高兴，
1: 还真是。
0: 而且 Agent 跑起来消耗 Token 的这个效率是对话的不知道多少倍啊，可以这么说。
1: 嗯，你还是说使用量吧，对吧？要高很多很多。
0: 我测试过，
1: 嗯，
0: 就刚才我那个个性化需求，
1: 嗯，
0: 针对我的电脑上某一个文件夹里的所有的不规范的、不齐整的文件名，
1: 嗯，
0: 让它统一改名、批量改名，
1: 是，
0: 就这么点事儿啊。
1: 嗯，
0: 这个大概转了转的话，10万左右的 token 就消耗没了啊。
1: 天啊，
0: 那这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在通用的 token 计费都是百万输入百万输出，
1: 对
0: 吧？
1: 上下
0: 那么10万的话也确实不多啊，确实不多。
1: 嗯，
0: 但是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一个编程的诉求了。
1: 嗯，
0: 如果我需要稍微复杂一点，处理一个我庞大的 Excel 或者是 Access 或者是 MySQL 的数据表呢？
1: 嗯，
0: 那这时候可能燃烧的 token
1: 就更多了，
0: 不是百万计了，可能是千万甚至亿来计了。
1: 是的，嗯。
0: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供给侧终于找到了一个多快好省。又能够增强用户体验的赚钱方式，
1: 嗯，
0: 这点是最大的动机。
1: 嗯，而且这个逻辑还不太一样。你说过去的这个供给侧，我要想让所有人满意，那我得找一个最小公倍数或者是最大公约数，
0: 是是是，
1: 对吧？我得好好的去琢磨琢磨我这个产品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更喜欢。但现在不是这个逻辑，现在是您说的那个，就比如说我们就说改文件名这个事儿，
0: 嗯，
1: 这不是所有的人对改文件名的要求都一样的，
2: 嗯，
1: 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这个需求，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这个需求，但是每个人具体的方式不一样，你很难找到一个，嗯，这个非常普世的产品，大家都能好好的去用
0: 的
1: 所以这个也就催生出来每个人的这个小需求汇聚在一起之后，就是一个对模型也好，对 agent 能力也好，对编程也好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广泛需求了，这是汇聚在一起 的对不
2: 对？
1: 对，
2: 这个核心啊，我刚特别同意鲍冉说的这个，鲍冉老师说的这个，
1: 嗯，
2: 就是现在这些做模型的厂商，他们发现让大模型给大家干活这件事儿，
1: 嗯，
2: 大家买账，
1: 嗯，
2: 就过去啊，跟大家聊聊天儿，你说聊天这个事儿，你让我花多少钱，我心里都觉得不太舒服。
3: 是，
2: 但是如果你能给我解决一些生产力方面的问题，
1: 哎，
2: 咱就说最简单的，
1: 嗯，
2: 你能给我做 PPT，
1: 对，
2: 你做的还挺漂亮，
0: 啊，对对对对对，
2: 你能给我写周报
0: 啊 ，Notebook LM，
1: 多少人的痛点啊，这是，
2: 你能给我做海报，
0: 是
2: 不
1: 是？
2: 是，你还能给我改文件名，这个，你还能给我处理表格，
1: 对，
2: 这是实打实的办公效率的提升，
1: 对，
2: 和生产效。效率的提升，
1: 对，
2: 所以我相信啊，所有职场人士为这种效率提升的付费意愿，
1: 嗯，
2: 大家都是有的，
1: 嗯，
2: 但是我觉得为聊天付费这件事儿真的就有点见仁见智，
1: 所以你看现在才有一个整体方向上的一个转型嘛。刚才鲍冉先生也提到，你说过去这个 chat GPT 主打的就是个 chat
2: 聊天嘛，
1: 哎，聊天，
2: 嗯，
1: 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愿意为他付费的这个意愿其实，哎，就也那么回事儿，
2: 相对来说比较低吧，
1: 哎，对，
2: 啊，
1: 就比较你说你要为一个聊天你找我要好多钱，每个月我还都要，这个事儿好像比较困难，
2: 或者是难以持续，
1: 哎，对，
2: 嗯，
1: 但你说每个月，哎，我的工作当中要做一个 PPT 也好，或者是我要做一个简报周报，它都能够给我自动完成了，
2: 嗯，
1: 哦，这个事情我是会衡量一下的，对吧？哎呀，我
2: 当然了，
1: 我工资多少？
2: 人家给你干活了呀！
1: 我能够让这个交付一个令领导觉得满意的一个作品，一个交付产物也好，
2: 是
1: 这个事情就一下子变得可衡量了。
2: 这是实际用途，
1: 哎，非常的实际。

0: 所以站在大模型厂商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转变，发现大家付费意愿
1: 有不同了之后，那我干脆就全都转向好好的
2: 就干这个吧，
0: 在这个事情上面，在这个领域上面做深耕。
2: 嗯，
0: 但是呢，关于这个付费这个事情，包冉先生其实刚才提到有一个点，我觉得值得深挖一下，就是大模型收费这个事情。你说过去移动互联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一开始先免费嘛，
2: 嗯，
0: 大家免费的去用一用。然后呢，比如说我甚至还有一些补贴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然后最后我再转成这个收费，或者是在这个消费端看起来，那你这个就是涨价了，这个是移动互联网在刚刚兴起的时候大家都这么玩，还有之间这种所谓什么平台大战啊等等的。那现在这个 AI 模型公司跟过去互联网平台企业在这方面的竞争上面，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现在我们就已经没有一个所谓免费的然后好用的能帮我去做编程的这种模型了吗？我们是可以这么理解吗，包冉先生？
3: 是这样的。
0: 嗯，
3: 首先第一呢，刚才还有个问题没有正面的回应您啊。
0: 嗯，
3: 就是为什么他敢于涨价呢？首先第一，我们已经框清了一个前提，就是目前的 agent 和 web coding 的技术实现方式使得这件事儿呢变得供给侧很有动力，需求侧呢也很满意，
0: 是
3: 吧？
0: 是是。
3: 也就是说它有了交易的基础，
1: 双向奔赴。
3: 那么这时候我们不妨引入一个经济学上的很有意思，叫杰文斯悖论。
0: 嗯，
3: 杰文斯悖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一项生产工具或生产原料随着生产工艺或者生产效率的变化，
0: 嗯，
3: 而变得更加高效的使用的时候，
0: 嗯，
3: 那么总体来说对它的需求量是变大的，而不是变小的。
0: 对，
3: 这个杰文斯悖论呢，最早是发生在蒸汽机和煤炭工业时代
0: 啊。
3: 蒸汽机对煤炭的消耗那是巨大的，要比传统的烧煤，我们举个例子，
0: 嗯，
3: 和机器人对话那叫烧煤，对吧？
0: 嗯嗯，
3: 烧煤取暖做饭，
0: 嗯，
3: 这都是离散的啊，
0: 嗯，
3: 单个的行为。
0: 是。
3: 那么通过蒸汽机，那就是工业化的，就像自动化编程一样啊，呱呱的成吨的煤炭被送入锅炉啊，
0: 嗯嗯，
3: 然后蒸汽机啊驱动什么水力呀，纺织机呀，火车啊等等等等。
0: 嗯。
3: 那么这时候呢，当时曾经也有人预计啊，说你看，这个现在蒸汽机这么高效，以后我们可能不再需要那么多的煤炭了。
0: 嗯。
3: 但事实上，煤炭的消耗量呈指数级增加，一直延续到电气化时代乃至更后面的时代，对吧？
0: 嗯。
3: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无纸化办公，最早的时候大家说都无纸化办公了，这个纸张的消耗会减少了，
0: 对，
3: 恰恰相反，打字越来越容易了，打印机越来越板正了，
0: 是
3: 吧？
0: 是。
3: 那个这个现在的这个打印纸依然是个很庞大的生意啊，
0: 没错。
3: 所以我们说，当这个编程和使调用人工智能的 API成为一个唾手可得的事情的时候，
0: 嗯，
3: 这种习惯一旦养成 ，API 和调用 API 和 token 的消费就无可阻挡了啊！
0: 嗯，
3: 也就是说，在需求侧来说，它一定是会呈现指数级增长的。
0: 嗯，
3: 这是经济学的定律所制定的，
0: 是，
3: 这是科学规律，
0: 是，
3: 这不是一种呢拍脑袋瓜来琢磨出来的道理，对吧？
2: 对。
3: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既然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不涨价呢？你也满意，我也开心，对吧？而且呢，可以预想到未来，它会指数级的攀升。
0: 嗯，
3: 谁不涨价，谁是傻子呀，是吧？这是非常理性的判断，这是。
0: 嗯，
2: 就是首先，我正好也准备了一组数据，是可以佐证的。
0: 好好好，
2: 包冉先生的这个，
0: 嗯，
2: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经济学原理的一个核心啊，
0: 杰文斯悖论。
2: 对，这个2024年的时候，
0: 嗯，
2: 你想。2023年年底 ChatGPT 横空出世，
0: 对，
2: 大家才逐渐了解了，哦，现在人工智能走的这个自然语义理解的方向原来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
0: 嗯，
2: 2024年全年咱们国内日均消耗 token 的量是多少啊？
0: 嗯，
2: 是1000亿。
0: 嗯，
2: 大家现在都可以不用考虑亿这个单位，你就先记住1000。
0: 好，
2: 那然后我再说一下，就2026年3月份
0: 是
2: 日均消耗 token 的量是多少？是140万亿。咱就把那亿去掉，一个是1000，一个是140万。
0: 是 是。
2: 所以就是刚才包冉先生说的这个啊，就当大家发现人工智能无论是聊天还是干活，它都给你了一个不错的体验之后，
0: 对，
2: 可能单个 token 的成本在下降，
0: 对，
2: 或者是单价在下降，
1: 这个事情是一定要说清楚的。大模型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它的其实效率是在提升的，
2: 对，
1: 哎，但是确确实实我们的消耗也在增加，
2: 指数级增加。
1: 哎，
2: 我不知道大家身边会不会有这样的例子啊？反正以我为例，我周围的很多长辈，他们现在都已经非常习惯的用大模型了，无论是像用豆包啊、
0: 对话、
2: 元宝啊，
0: 嗯，
2: 而且。在很多时候，这些大模型都给他们提供了很实际的帮助。
0: 那当然，
2: 我觉得第一个帮助有可能是情绪上的、情感上的一种陪伴、聊天，对吧？
0: 讲笑话。
2: 哎，对，还有一些可能真的也是很实际的帮助。我讲一个小故事。
0: 比如，
2: 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姥爷，92岁了，老爷子非常矍铄，没事呢，每天就是在门口超市溜溜弯什么的。但是呢，他因为随着生理的这个衰老啊，他有点疝气。他在超市准备给家里人买几瓶啤酒，
1: 好，
2: 可能是核心发了一下力，然后就疝气就犯了
0: 啊。
2: 然后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先掏出手机问问大模型，我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大模型这时候跟他说。说你这个情况很严重，你马上打120，哎，老爷子特别听话，老爷子当场打了120，而且后来医生给的医疗建议是说，他打120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是觉得周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不是像我们过去说的小众的专业群体，搞计算机的、写代码的，
0: 是
2: 才会用人工智能。现在他的给大家提供的这种便利属性以及它的易得性，像刚才鲍尔先生所说的这种唾手可得的便利之处，已经让我们周围原来觉得你可能不太可能是人工智能产品的用户，现在都已经转变成了他的
0: 用户。你说那个例子里面有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来，就老爷子第一反应把手机能掏出来，
2: 掏出来然后还能问、
0: 这个、哎，这个事情就证明他平时使用的时候其实使用场景是挺多的，
2: 而且很习惯，
0: 使用频率是挺高的，
2: 哎、
0: 对吧
2: 对？
0: 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这个第一反应哈。
2: 对，
0: 这也是很多朋友现在在使用 AI 大模型的一个怎么讲一个趋势吧？就比如说，无论是我做饭查个菜谱啊，
2: 对
0: 吧？或者是比如说有病例，当然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说的就是，我们还最终还是需要以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判断为准嘛，对吧？
2: 对对对，
0: 我们要去看这个找医生，然后他的这个判断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们大家从习惯上来讲，还是你做完体检之后，对吧？我扫一下这个体检报告，有没有什么需要我特别注意的，我再去拿着这个报告，可能啊，我再去找这个医生再去聊一聊，更有助于理解这些东西。这个
2: 或者是就是让自己的那种焦虑心情先放松，
0: 稍微放
2: 松
0: 一下。对对对，或者是说，哎，给自己能够提供一个明确的方向，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的。关键是现在呢，大模型的这个服务啊，跟传统的服务提供商之间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不同点。这个事情其实是我本人特别好奇的一个事儿，就是你说过去作为消费者，我们这个付钱也好，我们买到一个产品也好，或者是
2: 提前无理由退换是吧？
0: 哎，或者是我们得到一个服务也好。我们的一个终极目标是说，我们要看这个东西的结果，这个产品本身是结果，这个服务本身是结果，我让工人师傅们来我们家去装空调，
2: 给我清洗一下，
0: 对，然后这个空调我得确实看到它装上了之后，我才去按照比如说之前我们约定的这个服务价格去付费。我买这个空调也一样，我得知道它的大概是多少匹的呀，对吧？然后型号是什么样的呀，哎，我是花钱买到了一个我非常确定的一个产品和服务。至于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作为这个厂商也好，你给我强调你是很金牌的这个服务人员，或者是你多少年的传承，然后怎样怎样，这些过程在我来看是故事，可能为你这个产品能够增加一些这个溢价也好，或者是怎样也，
1: 但看我具体买不买单。这个是传统的消费领域是这样的，但是现在 AI 大模型这个领域好像不太一样。这个事情
2: 先付费，
0: 对，先付费，我们是为过程买单，
2: 对，
0: 对吧？你先把这个 token 费用先给我结了，
2: 对，
0: 至于你最后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个事儿不可控的。我很有很多的朋友烧了很多的 token，最后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2: 啊，说你这活干的我不满意。
0: 对，你就是我烧了很多的 token， 我没改成文件名。你说这事儿算谁的？
2: 鲍尔先生碰到过
3: 这
2: 种情况吗？
3: 在这个领域里头， 最吃亏上当的是 AI 短句创作啊。
0: 啊，怎么讲？
3: 就是同样的提示词啊。
0: 啊，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3: AI 的这个模型，然后呢出来的不一致啊，你知道吧？
0: 对。
3: 命好的话，运气好的话，一次成功啊。运气不好的话，好几个小时。烧了好多 token 啊，最后出来的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
0: 所以这个事儿就给我带来了一个深深的困扰。我打个比方，宝冉先生，比如说、咱俩都有一个改文件名的需求，
2: 嗯，
0: 对吧？咱呢都当然您有您习惯的这个框架，这个 agent， 然后呢我有我自己的这个使用方式，我有我自己的习惯，但我们的目标基本上差不太多。
2: 嗯，
0: 结果呢我烧了好多的 token， 我没完成这个事情，他给我改的不咋地，我不满意。您那儿呢咔咔改完了就好了，还跟我这儿发朋友圈、对吧？我说你看我又做出来个东西。哎，我心对我心里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很难受啊。哎，你说是我这个模型不行，我肯定得请教您啊。哎，您用什么模型啊，对吧？是我这模型能力不行，还是说我技术水平不行？这个事儿会给我带来深深的困扰的呀，对吧？
3: 这个事儿呢，我也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0: 嗯，
3: 就是我的另外一位朋友，当然这位朋友呢是非技术人士啊，人各有所学，各有所长嘛，很正常啊。
0: 是，
3: 这个他呢也是利用一些自动化的 agent 的框架，来执行他的很个性化的任务，后来我就问，也是遇到的这个困扰和你一模一样，刚才提出的问题啊，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因为我说使用 Web Coding 的话很简单，它就是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输入你的需求，第二个步骤呢 AI 的大模型呢把你的需求呢翻译成代码，然后呢第三步骤呢你要认为这个代码没问题它执行，对吧？就是这三个步骤。但是问题就出在人类，如果你这个使用者用户如果不具备基本的编程技能的话啊，那么他可能就很难对这段代码进行自己的评估。
0: 那当然了，
3: 那么这个一致性可能就有问题了。
2: 嗯，
3: 这里面呢，我给他出的主意也很简单。
0: 嗯，
3: 其实这个主意呢，是我从黄仁勋那出来的。就是说，这个黄仁勋在有一次公开演讲的时候，谈了他自己怎么用 AI 啊。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幻觉嘛，是吧？
0: 对，
3: 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嘛。
0: 嗯。
3: 然后呢，这时候呢，黄仁勋就说了，任何一个问题我请教，我用 AI 进行探讨这个解决方法的时候。我使用多个不同的模型进行交叉的校对啊，就是说 Cloud 告诉我一结果，我把这结果扔给这个 GPT 啊，GPT 你帮我检查检查，他说的对吗？
0: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是，这又多得花多少 token 啊？这又啊，您继续，您继续啊。
3: 当然，黄仁勋先生可能他以他的财富，他不在乎这点钱，他不差这点钱啊。这个，但是呢，我们国产的大模型很多也有免费的额度嘛，
0: 是
3: 吧？这点就是说。我们也要感谢这个市场的竞争，
0: 没错，
3: 使得这个虽然说总体上来说 token 的费用一定会上涨的，原因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但是呢，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呢，大家还是经常各种基座模型还会经常的给大家提供免费的 token 啊，额度啊，我想善用这些额度，让大模型去纠正大模型，可能是很多非技术的朋友们比较务实的做法啊，当然对于我来说呢，特别简单的代码我可能。溜两眼也就基本上检查完了啊，因为毕竟当年都是认认真真去考程序员。
0: 您又在发朋友圈了
3: 啊？对。然后接下来我第四步就
0: 是
3: 发程序员，
0: 您能看懂啊？
3: 对。
0: 嗯，但这个事儿，这个徐然怎么看？您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哈？你比如说，你看身边一些类似像包冉先生这种很懂技术的，人家可能两三句话能把这事儿就给说明白，这活儿就给办成了。哎，那我们可能不太懂这些东西，我们要想有一个什么需求要实现的话，免不了要走弯路的呀，对吧？
2: 我倒觉得啊，就是现在，因为我正好跟包冉先生的这个算学历背景，完全不一样，我一点代码都不懂，虽然是个理科生，
0: 咱们一样，大部分人都
2: 是
0: 这样，
2: 一点代码都不懂，但
0: 是
2: 我是觉得以现在模型能力或者是智能体提供的能力来看啊，它其实本身就不需要大家具备太强的代码能力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0: 是
2: 因为现在的智能体它其实有两个方面的体现吧，第一个方面呢，它本身就可以，因为它的核心是自然语义理解，我们说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方向，它啥叫自然语义理解？
0: 大白话
2: 就是从你他给你的反应上来看，他是能听懂你在说什么的，
0: 是
2: 他可以自己在后台执行一个把你说的话翻译成专业代码的过程，这是过去程序员们在行使的工作和他们学习到的能力，对吧？ 方然老师，这也是你过去积累的能力啊。但是现在有的有的模型它是可以实现的，
4: 对，
2: 而且它可以替我们不懂代码的人实现的还不错，
4: 是
2: 啊，我觉得这是其一。第二呢，我是觉得现在的智能体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它会引导式提问。什么叫引导式提问？我不知道大家在使用现在的模型 APP 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

0: 啊，就是它在你的对话框上边，它是会有一些引导式的问题的。我们过去说啊，其实在人工智能时代什么东西最稀缺，当答案不再稀缺的时候，问题最稀缺。
1: 一个好的问题是的，
0: 但是如果你问不出好问题怎么办呢？模型帮你想了一些问题。过去我们刚才负责你说了，就是说如果我的提示词写的不够专业，这个时候可能我获得的答案就不如鲍然老师获得的答案那么专业，怎么办？模型说，我替你想到了，我帮你把问题补全。
1: 对，
0: 我觉得现在这个我工作当中最常用到的一种模型能力其实就是这个。就是我需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大模型表达，你告诉我我怎么表达。
1: 这个是个特好的方法论。
0: 对，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像我一样啊，就如果您也没有这个代码基础，没有过去鲍然老师的这种知识结构，
1: 是，
0: 那咱就多花点 token， 咱们就多问问呗。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学习和自我提升的一个过程。
0: 也是吧，也是一种体验吧。
1: 对，这个其实说到有一点啊，就是学长刚才说那个方法论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对于不懂代码的朋友的一个提示。在于什么呢？
2: 简简单单是在代码领域。
1: 现
2: 在很多的比如说很多朋友他也不是学这个影视专业的，那么他也在从事相关的 AI 的影视剧的创作。
1: 对，我这分镜怎么设计啊，对吧？
2: 分镜头怎么描述啊？这个说实话是很有专业门槛的。
1: 当然了，
2: 它不比这个代码编码的门槛低呀，对吧？
1: 是
2: 一个你想正经的人家学导演、学摄影、摄像，
0: 学好些年呢，
2: 学四年呢，对不对？这个你说上来一个小白用户就去问，让 AI 生成，你给不出一个精准的描述，那也抓瞎。一般都是先用对话机器人的模式，找另外一个模型，让它给我生成专业表述的分镜头语言，然后再拿这个生成的东西发送给文生视频的模型，让它按照规格化的、规范化的描述再生成视频啊，基本都是这么个模式。
1: 对，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就是你不觉得这个如果是一个商业的闭源模型，我们直接购买过来，跟你自己搭建一个模型，这个对于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当然了，
1: 你说比如说在什么什么这个家具这个领域有个叫什么什么效应的嘛，对吧？他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买一把现成的椅子，跟你自己亲手做了一把小板凳比起来，那日常你肯定更喜欢你自己做的那个小板，你对它会更有感情。我觉得我们自己在打造可能更适用于自己的这个程序的时候，我估计多少也有这种心态。可能现在市面上已经有可以替代我这个东西了，但我还是就是想重复造一个轮子。
0: 这不就是自己家孩子跟别人家孩子的比较吗？
1: 对吧？我造完之后，我就是觉得很开心，我用起来就是很好。
0: 对，
1: 所以用户的需求，可能从过去啊实现一个功能，到后来可能会变成自我实现的一个过程。我自己做这个东西做得很开心，对吧？我也不管它是不是真的很好用或者是怎样，我享受自己在当下创造的这个过程。这个其实是很多啊所谓啊 web coding 这个成瘾的朋友的一个特别大的感同身受的一个点，是不是？
0: 对，就是你可能也很享受自己通过一句话然后解决自己实际困难的那个过程。
1: 是的，创造的过程和满足自己需求的这个过程，关键是自己亲手打造的这个过程，非常的开心。正因为像这样的需求越来越多的时候，压力呢就给到了我们上游的大模型的这个生产企业。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价格方面的这些问题，我们国内的现在跟国际上相比不相上下的这种顶尖大模型，如果我们从成本上来看，那也是几十倍的低。所以现在很多朋友也希望用一些很好的很便宜的国内的大模型来打造自己的这个适合自己需求的一些产品啊。那除了收取这个 token 费用之外，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渠道，大模型厂商可以想办法叫所谓变现也好，还是叫补充收入也好，或者叫在竞争当中形成壁垒也好，这个事儿呢咱们稍后接着聊。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

0: 价购买和使用。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
6: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9: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9: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9: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9: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9: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5: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您好。
16: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5: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17: 大家好，傅哥好。
15: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大模型在商业模式方面的一个延伸哈，最近就又有一个事儿，就挺有意思的，这个展开方式说豆包酒店推荐要收费，这个事儿引发了关注。对此呢，豆包的回应是这样的，说目前生活服务业务是没有付费推广的，豆包推荐酒店呢也不收取任何的广告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来影响推荐或者是排序。哎，我们呢只是在订单成交之后支付一个渠道费用。这个渠道服务费跟广告费之间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哈，那都是收费嘛，他们之间区别是什么呢，庞先生？
16: 说白了，咱用大白话来说呢，就是说，你不能自己花钱买，但是呢，我要挑中你了啊。这个我可能设一个大的可选池啊。我把符合我经过我评估的啊靠谱的酒店资源放到这个可选池里。然后呢，如果通过，因为我们都知道豆包是今天最流量最高的 chatbot 的客户端啊，
15: 对，
16: 应该说 2C 领域它是后面好几名的总和，这个
15: 是的，是的，是的，
16: 每天很多人都在用它。那么如果说豆包挑中你的这个在池子里挑中你的这家酒店资源了，并且真正的给你带来了用户，促成了这个订单，那么我要给你抽成啊，这是这么一个机制。广告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我完全开放，我可以掏钱啊，我可以掏钱买。之所以豆包现在杜绝了广告机制，不是他不想变现挣钱，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豆包其实对于字节来说是个亏损的业务。因为每天大量的免费用户跟他对话，这燃烧的都是 token 呢，对吧？你又不交钱，这不还在烧我的 token？
15: 是。
16: 但是呢，就怕一点，第一，非法的 GEO， 就是所谓的生成式的优化，生成式引擎的优化，也就是人工智能造假嘛，这样来说，也叫做数据投毒。一旦像传统，我们看传统的搜索引擎有一个叫
15: SEO，
16: 那就是一塌糊涂的乱象了。
15: 对，
16: 大家为了流量啊，花了钱，然后再找各种各样的优化方法，结果你搜出来的结果全是广告，对吧？
15: 排名靠前的这些，
16: 这个，
15: 是吧？
16: 也不知道大家是，这个广告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15: 是。
16: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触目惊心的案例。
15: 对。
16: 搜索引擎时代，由于很多虚假的链接，带给搜索用户那真是血的教训啊，
17: 是
16: 吧？这点无用多说。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作为新兴的人工智能，同时国家无论是国家网信办，还是相关的监管部门，都对受数据投毒、数据造假，有过几次三番的治理。所以说，豆包作为最大体量的一个非端的 chatbot 的应用，它很谨慎，这点很正常。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呢，它再谨慎，这条业务线将来给它带来的收入绝对是不可限量。为什么？我就说一个数据啊，这是 刚才说过黄仁勋，咱再说马斯克。
15: 嗯，
16: 马斯克昨天在美国的一场公开活动中发表演讲啊，他就提出了一个预计，十年之内可能互联网上绝大多数的流量来自于 agent，而不是来自于真实人类了啊。也就是说再过十年，互联网上异常繁忙的数据的流动，不是人类在搜索数据在传递信息了，
15: 嗯，
16: 都是一个个的 AI agent 在跑来跑去的，你知道吧？
15: 嗯，
16: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agent 能帮人类做成很多自动化的事情嘛，对吧？
15: 是。
16: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agent 将会替代人类成为未来有价值流量变现的枢纽，而不再是真实人类了。
0: 嗯，
16: 所以从这个趋势来讲，豆包尝试这种商业模式也是一种针对于免费客户端的商业变现的尝试，而且这种尝试我认为将来会发生指数级的增长。
15: 嗯，我看现在有一些小的酒店团队在看了这个豆包的通知之后表示，看不懂，有点懵啊。有一些这个大的酒店集团呢就表示，这个事儿啊我们得再观望观望。
0: 嗯，
15: 所以你看进不进这个池子这个事儿，所谓好像现在大家的这个看法也不太一样。哎，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鲍然先生刚才说到的这个 AI 助手要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消费环节这个事情本身了？
0: 嗯
15: 啊，徐然怎么看？嗯，
0: 对，我觉得是，它是开始逐渐要进入消费决策环节了。
15: 嗯，
0: 因为其实可以从根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啊。
15: 嗯，
0: 我们说人工智能助手，它既然是助手，
15: 嗯，
0: 那它帮咱们干什么了？
15: 嗯，写 PPT 啊，
0: 除了写 PPT 之外啊，之所以现在豆包说我要推荐酒店要收费这事儿，
15: 是
0: 因为很多人其实是通过豆包来做旅行攻略。
15: 对，
16: 哎，
15: 没错，
16: 对对对。
0: 为什么要通过豆包做旅行攻略啊？
15: 嗯，
0: 是因为他搜索数据的能力，比人效率要高，
15: 没错，
0: 对吧？
16: 对，
0: 所以其实它有了这种数据搜索的能力，这就是大家用它当人工智能助手的核心原因嘛？
15: 对，
0: 对吧？
15: 对，
0: 所以你要是你要是问我说，现在是不是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帮大家辅助做消费决策了？那我有答案，一定是肯定的。
15: 嗯
0: 啊，
15: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它是属于不可逆的一个趋势，
15: 哎，一定是大势所趋的这个感觉，
0: 因为大家用起来会觉得很方便，
15: 嗯，
0: 很快捷，
15: 嗯，
0: 而且呢我自己不用再缠绵于几个平台，
15: 对，
0: 小红书看看，微博看看，马蜂窝看看，再问问朋友，
15: 对对对，
0: 再选选机票，
15: 效率太低了，
0: 对，效率太低了，
15: 嗯，
0: 啊，对，所以因为它这种快速检索信息和总结数据以及生成总结成果的这种能力，
15: 嗯，
0: 我觉得它早就已经开始进入大家的消费决策环节了。
15: 没错没错，但是这儿呢我作为消费者有一个想法，会，你比如说你看现在呢像这个大模型它的盈利的模式可能会变得更多了，
0: 嗯，
15: 那是不是意味着有可能啊，以后他给我这个免费也好啊，或者是费用降低也好，这是个合理期待吗，鲍然先生？
16: 这里呢，我觉得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
15: 嗯，
16: 甚至于我认为，包括字节本身
0: 也没想好，
16: 豆包未来的商业模式也是边走边看，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运营呢，肯定是要根据数据来说话的，
15: 嗯，
16: 到底这个产业链端，因为本质上，它虽然是改为人工智能驱动了，但还是一种撮合型业务嘛，对不对？
15: 嗯，
16: 这种撮合型业务呢，一定要看数据的，怎么样的方式能使得撮合的成功率更高？
15: 嗯，
16: 因为撮合的成功率越高，作为中间撮合工具的价值就越大，
0: 对，
16: 它的收益也就越多啊。所以我觉得这点呢，也是且走且看。当然了，我们从字节的内部的一些情况来判断啊，因为字节的 CEO 也在内部会上强调了，今后要聚焦在两个业务上，第一个业务就是基座模型，
15: 嗯，
16: 字节的基座模型是 C 的啊，
15: 对 ，SED，
16: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 C dance 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15: 都这个开头的，嗯，
16: 词根都是 C 的啊 ，C 的啊，这个那么 C 的大模型，这是一切的基础。张一鸣也表示，不要蒸馏，对吧？我们宁肯慢一点，但是要打造自己的原创的，自研的啊，自研的，因为你想，他如果做蒸馏的话，看似简单，但是你无法积累真正的知识，
15: 而且你的天花板就在那儿了。嗯
16: 啊，对呀，你蒸馏别人，天花板就是别人那个模型的。
15: 对，
16: 你无限逼近，但是你超不过他。
15: 是的，
16: 很多的训练和推理过程中的知识无法积累下来啊。
15: 嗯，
16: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豆包，因为豆包是我们说了现在规模最大的、流量最高、最稳定的 非端的这个 AI 客户端啊，所以说一个是，对吧？
15: 嗯。

0: 一个是撞体啊，撞体就是带来不断的收入啊和利
1: 没
0: 润
1: 错，
0: 呐、啊。
1: 没错。
0: 那么撞体的责任压在豆包身上，我觉得豆包它现在的战略权重已经完全不亚于如日中天的抖音呐、TikTok 了。
1: 没错，所以我们也要看未来的 AI 行业的竞争到底比的是什么哈？到底是模型能力，还是说成本效率，还是说谁能够成为用户真正那个特别信任的品牌的智能入口？这个事情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的。那我们今天也谢谢包冉先生和徐冉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0: 好，谢谢，
2: 拜拜。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不是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节目开场，喂，我们说说两碗面，真不是为了馋您啊。问您吃过兰州拉面吗？简单、方便、量大、管饱，对不对？那您知道很多兰州拉面馆其实是青海朋友开起来的吗？而兰州真正有的是兰州牛肉面，人家就不叫兰州拉面。不过最近啊，兰州拉面开始在多地试点启动改名了，要改名叫青海拉面。改了有几天了，网上讨论的也很热闹。其实在我看来，这不是谁真谁假的争论，而是两种西北风味各归其位、正本清源的开始。长期以来，兰州本地的牛肉面与青海朋友经营的拉面被混为一谈，如今两者解绑，既能让真正的兰州特产兰州牛肉面守护它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传统工艺与非遗文化，也能让青海拉面光明正大地展示它带动数十万群众致富的奋斗史与高原特色食材。对食客而言，选择也更加清晰，无论哪一碗面都是值得品味与尊重的中国味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青海拉面要想成功树立自有品牌，面临的困难恐怕也不小。最大的挑战在于兰州拉面这个名字长达40年的先发优势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强大的消费认知惯性。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兰州拉面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店名，而是一个品类的代称，是心中根深蒂固的国产快餐符号。要扭转这种认知，就不是更换一块招牌那么简单。所以除了政府补贴推动，还得想办法打消店主的担心和消费者的疑虑。真要以为是倒闭换新，那就反而会流失客源。毕竟啊，换个牌子容易，但重建消费者信任，进行漫长的市场教育，那恐怕是青海拉面产业升级路上必须跨越的大山。说到底，从借名谋生到自立品牌，这是商业智慧走向规范化、品牌化的必然一步。但前路漫漫，唯有品质与诚心，才能让青海拉面这块新招牌真正站稳脚跟。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家里有孩子要上大学的朋友，您了解国家助学贷款吗？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到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

0: 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生的求学梦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1: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2: 大概是

0: 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从一把粗尺到三把高精度细分标尺，2000亿被动资金迎来更清晰的配置锚点，也将适配差异化的科创产业，同时夯实产业长期发展的资本制度底座。三层逻辑层层递进，勾勒出 A 股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改革主线。
2: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
3: 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零件，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呢，要看这个资金的锚点，当被动投资规模突破临界点，资产配置的基本单元啊就从个股迁移到赛道。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堆积，而是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他们不再满足买整个市场，而要买特定产业的趋势。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1: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背后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约束。
3: 指数从来不只是被动的测量工具，它本身啊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一条权威指数的发布，意味着监管层、交易所、市场机构对某个产业方向形成了共识性的认定。这种共识啊，一旦确立，就会引导着研究资源的聚焦，吸引着做市商的参与，推动着衍生品的配套，最终啊，会形成指数、资金、产业啊这样的正向循环。换句话来说，指数上新是在为新质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所以啊，观察这次指数上新，不要只盯着代码和点位，要看到它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跃升，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变量。
1: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4: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1: 细分指数持续完善，长线资金不断入场，将持续拓宽硬核赛道的成长与估值空间。创业板多年沉淀的万亿科创产业，搭配2000亿规模指数投资生态，产业与资本双向赋能的格局已经成型。
5: 从过去想布局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只能在茫茫股海里自己挑，到现在
6: 有了三把精准的行情标尺，投资硬科技的门槛实实在在地降了下来。对老百姓来说，花小钱就能跟着指数布局整条产业链，不用再为看不懂技术、挑不准个股发愁。对科创企业来说，长期资金活水有了更通畅的入口。当然，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指数化工具分散了个股波动，但赛道本身的起伏依然存在，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量力而行。指数上新说白了就是给老百姓参与硬科技投资多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产业有了资本助力，投资者有了清晰方向，这样的双向奔赴值得期待。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昨日新闻重现，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想过自己开家加盟店吗？签了合同交了钱，回家一想，哎呀又后悔了，这钱还能退吗？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把它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这种经营模式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快递物流、美容美发等等民生领域。 近日最高人民法

0: 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注意法律规定的冷静期权益。那么如何认定冷静期的边界？法律说的合理期限到底有多长？接下来就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您听听法官怎么说。
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刘和小雷想经营餐饮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一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没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技术指导。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贺海燕介绍，
2: 这两位被特许人呀，后来没有开设店铺，也没有利用某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这个小刘就向某公司提出退还费用，因为这家公司不退，所以两人才起诉到了法院。他们认为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1: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2: 因为某公司认为合同约定了一旦领取培训资料，则无论任何情形导致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收取的管理培训费和技术信息转让费均不予退还。
1: 法院审理认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一定期限是多长时间？没有约定时限又怎么办？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3: 这条规定呢，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其目的在于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在实力、能力等方面不对等，特许人处于缔约优势地位。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许人具有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1: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3: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商业惯例等因素来确定。但是合理期限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通常是以被特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经营资源为限。
1: 小刘和小雷交款后15天就反悔了，算合理期限吗？贺海燕说，
2: 那小刘、小雷在合同签订后的第15天就提出解除合同，而且并没有实际利用某公司的经营资源，是属于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单方解除权的。
1: 是按合同约定，被特许人只要领取培训资料，便不能要求返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说，
2: 我们认为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它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醒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1: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4: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0: 这起典型案例给出了明确答案，法律给加盟者留了一扇冷静期的窗户，只要还没有实际使用对方的品牌和技术，在合理期限内反悔，钱是能退的。那些交了钱就概不退还的格式条款，法院不予支持。想创业是好事，不过签合同之前，咱们不妨多问几句，多留个心眼，把条款看仔细了，别让一时的上头变成日后的糟心，万一真碰上纠纷，也别怕麻烦。 法律是互

0: 的诚信，
1: 向着公平的。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9: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3: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
14: 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9: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9: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6: 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近期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又叫做中国冲击 3.0， 说中国制造业新能源产业出口挤占全球市场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针对这种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8月上旬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进行批驳，文章题为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文章说，所谓中国挤压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虑，这种论调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中国挤压论有哪些明显的逻辑缺陷？从中国冲击到中国冲击 2.0 再到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如何理解西方对华叙事的演化？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7: 谁是亚当图兹？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出生于伦敦，童年和青年时期主要在德国生活，大学期间在英国和德国求学，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剑桥大学、耶鲁大学。2015年起执教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虽然生在欧洲长在欧洲，图兹的目光也投向东方，他多次访问中国，比如今年3月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时，图兹就根据自己的观察感慨道，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进步。
18: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无论是汽车制造业、微电子产业、电梯行业，还是建筑业，或者绿色能源领域，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这正是此地的真实写照。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7: 虽然是毕业于名校、执教于名校的学院派，但是图兹不止躲在象牙塔里埋头于书斋，也活跃于大众视野，既担任《金融时报》等媒体专栏作者，也有自己的新媒体时事通讯和播客节目。今年6月底，他在辽宁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架起了自己的播客直播间，向世界介绍大连。 一个多月后，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 Substack 发表文章《中国挤压》。

0: 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 China Squeeze， 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图兹系统梳理了西方对华产业焦虑的三段演化逻辑，中国冲击 China Shock是2010年美国学者提出的，是复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特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20年，欧洲学者提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版本，是渲染中国高端制造出口对欧洲汽车业的冲击。而先进出现的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最为离谱，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对于这种以假设为前提的所谓学术推演，图兹教授评价道，对中国的批评基于对世界的反事实想象。在图兹看来，支撑中国挤压论的两大底层假设均存在致命逻辑漏洞，其一为典范路径。该论调预设所有国家都应复制农业、低技能制造、高端制造的线性发展轨迹，高收入国家理应主动让出低端产业，但各国发展不存在统一模板，绝非按固定顺序排队发展。其二是比例分配假设，主张一国低技能制造业出口份额应匹配本国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可国际贸易从来不会依照人口规模均分市场，人口基数大不等于天然拥有对等出口份额。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发展并不是排队，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人们注意到无独有偶，就在一个月前，今年七月，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者乔斯坦豪格也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冲击 2.0 叙事的问题，从西方霸权焦虑与双重标准角度进一步拆解了中国冲击系列叙事的本质，与图兹的观点形成有力呼应。豪格提出，各类中国冲击说辞本质是西方为维护自身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编制的片面叙事，背后藏着根深蒂固的等级思维。西方默认自身必须占据产业链顶端，后发国家只能固守低端制造分工，一旦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形成平等竞争，就被贴上冲击标签。有意思的是，豪格在去年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曾这样说，
1: 我经常说，如果印度像中国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西方对印度有类似的指责，照样泼脏水，套路都一样。这种疯狂的部分原因就是被中国崛起的速度吓到了，而且就是因为中国模式与众不同。
0: 多位海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戳破中国挤压、中国冲击系列论调的逻辑缺陷与政治底色，可以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而是中国机遇。
2: 所谓的中国挤压，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站不住脚。究其本质，这不是一个中立的学术研究，而是一个要将中国塑造成全世界对立面的西方新叙事。中国的发展成就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内生动力，经贸问题不应政治化，自主发展、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才能实现共同繁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塔伊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说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8月12号，已经是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仍在做着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而此前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接受采访时更是表示，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此外，根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转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正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60天谈判期，巴基斯坦对期限得以延长持乐观态度。如果美伊真的在谈某种安排，那么最可能会涉及哪些核心内容？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信号线图达成一致，讨论了安全航行、环境监测、海事服务等相关机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称协议进入到了最后阶段。那这一层面的核心呢，是以新航道来替代战前的航线，建立通行管理的新制度。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把海峡作为筹码，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那目前伊朗方面的要求，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如果说有可以落地的安排，大概率呢也是二者折中，也就是以伊朗和阿曼航运通道协议为外壳，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比如说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的态势，不重启全面军事行动，在制裁和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呢，使用逐步讨论的措辞留出空间。但是这种临时性安排呢，可能不能解决根本矛盾，只是一个临时性，给美伊两方寻找一个台阶，不排除又会出现类似于今年七月这种短期海峡通行有限恢复，但在实践过程当中，随时可能会因为突发事件而导致航路的再度中断。
2: 巴基斯坦作为地区国家和调解方之一，主动释放积极信号，背后有怎样的考虑？这对当前美伊接触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4: 巴基斯坦选择此时高调释放积极信号，那背后的考量可能有这么几方面。第一呢，就是巩固斡旋者的地位。巴基斯坦自今年四月美伊停火以来，一直是美伊双方的核心调解方，但近期呢，美方曾经取消过一次前往巴基斯坦的线下会面，理由是伊朗的决策架构不清晰。但这事实上在客观方面挑战了巴基斯坦的调解角色。巴基斯坦防长阿西夫的公开表态本质上是向华盛顿和德黑兰同时证明斡旋管道仍然有效，巴基斯坦仍然不可替代。第二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巴方从巩固地区影响力出发。那我们知道在前些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和沙特是刚刚签订了麦加防务协定，如今如果能够在巴方的斡旋下，地区有望变得更安全，那巴方的安全承诺也会变得更有价值，可以更好的来获得相关的战略红利。第三呢，其实从巴基斯坦的务实经济利益考量，巴基斯坦的经济和财政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和海湾国家的经济状况其实是紧密联动的，地区长期动荡对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也会造成严重冲击。对于美国和伊朗方面的接触来说呢，巴基斯坦能做的并不是替双方来做决定，巴基斯坦是通过营造一种积极的氛围来帮助美伊找到一个能够达成政治和解的关键台阶，这对于缓和当下的地区局势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为紧张的中东局势注入了难得的积极信号，但是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然处于僵持阶段，双方在核心议题上分歧显著，短期内恐怕难以达成共识，未来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依旧任重道远。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出门旅游的时候坐过景区的摆渡车吗？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内的交通相关收费和服务是否让您满意呢？ 最近啊，贵州省大小井风景区摆渡车收费话题引发媒体关注。据了解，村里的停车场往往还有空位，工作人员却常常以满了停不下。

0: 为理由，把游客的车辆拦在村外，要求换乘摆渡车，20块钱坐一两公里。其实大小景风景区的情况不是个案，不少景区都采用了类似的管理模式，将景区大门设置得越来越远，游客必须换乘摆渡车才能抵达核心景区。媒体评论，这是不是把门票换成了车票？还有更厉害的，稻城亚丁曾经截路收费，把省道截断，游客必须购买120块钱的观光车票才能进入。这个景区摆渡车3年收费高达3亿。文旅部随后点名批评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湖北神农架也曾经国道设卡，在国道设卡拦截过境车辆，不买门票不准通行，迫使车辆绕行100多公里。而这条国道的建设和养护都是由国家和省级财政来承担。这还不仅仅是摆渡车，本月初也有相关报道登上热搜，一名15岁的陈同学在华山景区乘坐西风索道下山后，发现下山道路禁止步行及社会车辆通行，唯一的出路是购买40块钱的景区内交通车票，而此前索道入口只提示需要换乘车辆，对车费只字不提。这实际上也是近年来许多景区的标准操作，游客的体验往往是这样的，坐完地面缆车坐摆渡车，坐完摆渡车再坐索道，下了索道要乘景区内交通车，每个环节都要单独收费，而且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这被形象地称作先设路障再卖拐杖，景区利用地理封闭性把出山的通道设置为唯一的出口，再对这条必经之路单独计价，游客看似拥有选择权，实则陷入不付费别想走的被动局面。本来是为了游客方便的可选摆渡车，为何成了景区刺客？当景区大门越修越远，摆渡车到底方便了谁？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交通收费与管理的乱象背后又隐藏着哪些行业痛点？今天我也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吴立云教授聊了聊。
1: 近年来啊，有的景区把大门越修越远，游客必须换乘摆渡车才能抵达核心景点。您认为这种大门外移加强制换乘模式兴起的原因是什么呢？
2: 我觉得这个原因可能是几个方面吧。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景区的它的传统的收入逻辑正在被打破。所以呢，景区正在面临着以二消，就是二次消费的产品来破局的压力。从2018年开始，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了就是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国有重点景区门票其实是降价的，当我们的这个经济越来越发达了，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这种优美的风景用一个更低的价格让更多的人能够去看到。过去可能我们的这个景区的收入绝大部分是以门票收入为主，那它的算法也很简单，就是门票的价格乘以入园的这个人数。那一方面18年以来我们的国有重点景区门票其实是在一直推动降价的，或者是说不能随意涨价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游客的消费需求也在变，所以就是过去的传统的这种观光旅游正在被观光休闲度假体验这样的旅游所去取代。所以即使是一些大游客量的景区也正在面临一个新的压力，就是游客量不再像过去那样持续增长了。但是呢，我们要看到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实际上是缺乏创意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开发更多的满足游客消费需求的二消产品，所以可能就寻求了这种最简单粗暴的二消，就是摆渡车。因为有很多地方的摆渡车基本上相当于是强制，那这个意味着我所有的游客量都可以无差别的全部转化为乘坐摆渡车的这个人群，所以这样的一个二消比任何的二消都更简单，就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消费的。所以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也有的一些景区它的摆渡车的价格是很高的，个别景区甚至摆渡车的价格都超出了门票的价格。所以这样一个简单的算法在没有更好的创新逻辑的这个前提下就开始走这样一个捷径了，就是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去实现它的二次消费收入的增长。
1: 这个逻辑捋清楚了，我们也能注意到，就是部分景区停车场啊，有空位却以已经满了为由拦截游客车辆，要求换乘摆渡车。

0: 还有的景区呢，把公共道路变为收费通道，包括截断省道，禁止社会车辆通行，这些做法合理合法吗？
1: 我想这些做法第一个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从合理的角度来讲，相当于是一个失信，也是一个欺骗行为。因为你明明还有，但是你欺骗了消费者，这种为了利益不惜欺骗的方式呢，在这个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啊，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自毁招牌。第二个呢，就是不合法。从1998年的公路法，它第九条是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那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近几年有很多的景区，有的把国道，有的把省道，有的把乡道，都去拦入作为就是游客必须要付费的一个理由。那毫无疑问它是违背公路法的。第二个，2018年旅游法的第九条，它有说旅游者有权自主选择旅游产品和服务，也有权拒绝旅游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但是比如说，如果你到了一个景区，他就要求你，如果你不去买这个摆渡车票，你根本就没办法去，无法抵达，那这个时候旅游者的权益就已经被冒犯了。2023年发改委有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景区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里面提到，就是其实也是针对当下的摆渡车的一些问题，说除因安全环保确有必要统一乘坐外，不得强制要求游客乘坐并收费。如果我们退一万步来讲，摆渡车的这个价格合理吗？合规吗？因为发改委的文件里面其实他也提到了，就是你实在要必须要开这个摆渡车的时候，它应该是补偿合理成本，不计利润。在合理合法之外，我们还要再看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在这些摆渡车之外，游客是不是有选择的权利？我可以自己走过去吗？还是我必须就是要坐你的摆渡车，不坐你就进不去？如果没有，那其实摆明了就是要薅你这个羊毛的。
0: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补偿合理成本不计利润，这句话怎么去通俗的理解？
1: 我所理解的是补偿合理成本必须要产生的这个成本，比如说我的这个车辆，然后我的工作人员这些费用，那肯定应该是要覆盖的。但是这种不计利润是指的，因为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公益性的这个产品，开这个摆渡车不是为了赚钱。
0: 但如果想要做到这一点的话，首先你要知道它的合理成本到底有多少，对吧？但我们也看到现在有的景区，刚才您提到摆渡车的票价高达门票的 80%， 有的呢干脆就没有公开过成本构成。这种情况下，实际操作当中，这个摆渡车收费的合理边界到底应该画在哪儿呢？
1: 那覆盖成本其实从企业的角度它是很好去判断的。实际上我们在旅游法里面，旅游法第43条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这种景区里面如果说另行收费的项目，它要实行政府定价或者说政府指导价，那应该举行听证会，征求游客的意见、经营方的意见或者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所以我想就是第一个成本公开，第二个价格听证，要让这个价格的构成一定是要公开的，我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形成的，这个其实只要能够向大众公开，其实我想就没有企业敢把价格不管成本是多少定那么高了。我觉得其实如果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去做这件事并不是做不到。
0: 今年4月份在文化和旅游部的发布会上，当时景区摆渡车管理就被明确列为整治重点。那个发布会上强调说，摆渡车的初心应该是组织游览线路，提供便利服务，丰富旅游体验，加强生态保护，总之不能把摆渡车简单的视为创收工具。但是后续啊，媒体追踪也发现，有的景区有一定的改观，但也有部分被点名的景区呢，只是优化了运力的调度，收费上适当的打了一些折扣。您觉得解决这个事儿到底难在哪儿？
1: 这类收入啊，其实都算是非税收入。重点景区的门票如果是使用了国有资源，实际上它是按照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条例，它是实行收支两条线的，其实也就意味着它门票的收入要全部上缴，按照这个投入啊再去给拨付给景区。但是对于这些就是资源使用的这个有偿使用费，比如说像这种摆渡车啊，然后懒

0: 车啊，然后餐饮住宿等等，这些实际上都要交的是资源使用费。那这个费用它其实就是按照它收入的一定的百分比上交，所以这个钱基本上还是会留在景区里面。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这个景区会更愿意没有实质上从根源上去解决。当然核心我觉得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因为这些景区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景区本身可能也给当地贡献了比较高的这种非税收入。因为有的地方它的这个非税收入啊，有一个县它的这个旅游的门票收入会占到它政府当年非税收入的40%多啊，当然可能其他比例的都有。所以这意味着可能从有的地方政府的角度没有真的是下血本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1: 所以我们综合起来来说的话，放眼长远，您觉得根治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内交通收费和管理乱象的长效机制应该怎么去搭建？
0: 那首先就是我并不是认为说所有的景区都不应该有摆渡车。那摆渡车其实是有两种类别，第一种是必须要有的，因为有的一些景区比如说山岳类的啊，它本身就是山道比较弯曲，如果你放任这个就是让很多车辆都自驾进来的话，可能它的安全性是很难得到保障的，包括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平整的地面可以建停车场，所以它可能需要一个特殊的这种摆渡车制度啊。第二类呢，就是属于这个摆渡车其实是可有可无，它的存在主要是为了保障游客的体验和品质。那这类摆渡车如果它要存在，第一个它的价格应该是合理的，第二个它应该是丰富多样的，它可以让游客自主选择，同时我也给你提供你如果不选择这样的一些景区提供的额外付费的交通，那你也有其他的路径，你可以徒步抵达，你可以徒步观景。那如果把这样的一个价格机制和选择机制都做到位的话，我觉得可能从景区的角度，无论是它的摆渡车还是索道缆车观光电器等等，都并不是一个会让游客去诟病的一个因素。很多时候是因为无论是价格还是选择这两个机制都没有啊，游客只是被动的只能接受。第二个我想就是严格的惩戒，因为我们前面其实会看到有很多的案例，把国道、省道、乡道拦进来收费的，那这样的一些行为实际上就是应该严格禁止的。我们有法律法规，那可能就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地方政府就是需要把这样的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应该是要严格惩戒的。第三呢，我想就是社区参与，社区居民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他们也应该从旅游产业的发展中就是从中受益，而不是把社区居民给他隔离在外。那这种参与实际上也可以是一种大旅游的方式，因为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像现在国内有好多景区，像西湖是吧，它在20多年前就免门票了，然后飞来峰也是最近啊近一两年免门票的，像甘孜州它是推出了全国14家景区终身门票制，说明了实际上旅游的发展它不是一张门票，也不是一张摆渡车的事儿啊。因为如果可能因为摆渡车是就是引发了可能游客对这个景区的一些更多的负面认知，可能从长远的角度景区的发展并不利。最后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创新机制，一些活动类的、情感价值类的、然后服务类的产品，它可以是无限创新的，并且这样的产品也非常契合当下消费者，尤其是游客，他们对于这种比如说情绪价值体验对于这些的诉求。可能有的景区因为缺乏创新，习惯于躺在过去的这个功劳簿上过日子了，所以才会更愿意寻求一些简单而比较直接的方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

0: 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
2: 道是无晴却有晴。
1: 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
1: 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
0: 最近这几天，2026年度的上海书展正在火热进行中，一批国际知名作家齐聚上海，共赴这场一年一会的书香之约。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会发现几乎每一位作家的笔下都有一个或隐或显的故乡，它就像拥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永远盘桓在作家的内心，成为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的故乡可能是一座城市，一座乡镇，或者一个村庄。当作家想要表达对世界的认知与看法时，故乡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一个忠实可靠的地理空间，一个信手拈来的生活场域。那里有作家的生命之根和精神之源。而当一位作家的笔力足够深厚，他的文字便会与那片土地紧紧缠绕在一起。比如南京有叶兆言笔下的秦淮烟水，北京有老舍勾勒的胡同四季，广州有秦牧写就的花城春意，黑龙江的冰雪深处有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他们笔下的故乡城市给了作家讲不完的故事，作家也为城市留下了永不褪色的文学印记。当一座城遇到一位文学代言人，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城市，听一听作家与城市共同写下的故事。如果说哪位作家与北京这座城市最为密不可分，老舍无疑是最先被想起的名字。他用北京话写作，把胡同里的吆喝声、四合院里的家长里短变成中国文学史上最生动的城市画卷。然而我们今天选择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一篇散文。这篇文字不写大时代，不写大人物，只写这座城市的夏天。瓜果蝉鸣，晚风，街巷里的寻常日子，那些细碎到几乎被忽略的日常，在他笔下却拥有了永恒的温度。他不曾高声宣告对城市的情感，但每一个字都浸透着对北平的眷恋。一座城市如何被文学铭记？

0: 下的北平夏天，或许就是最好的回答。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老舍的这篇《北平的夏天》。
1: 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是很可爱的。从十三陵的樱桃下市到枣子稍微挂了红色，这是一段果子的历史。看吧，青杏子连核还没长硬，便用拳头大的小蒲篓装起，和糖稀一同卖给小姐与儿童们。慢慢的，杏子的核已变硬，而皮还是绿的，小贩儿们又接二连三地喊：“一大碟儿，好大的杏喽！”这个呼声每每叫小儿女们口中馋出酸水，而老人们只好摸一摸已经活动了的牙齿，惨笑一下。不久，挂着红色的半青半红的土杏下了市，而吆喝的声音开始音乐化，好像果皮的红美给了小贩们以灵感似的。而后各种的杏子都到市上来竞赛，有的大而深黄，有的小而红艳，有的皮粗而味厚，有的核小而爽口，连核仁也是甜的。最后那驰名的白杏用棉纸遮护着下了市，好像大器晚成似的结束了杏的季节。当杏子还没断绝，小桃子已经歪着红嘴想取而代之，杏子已不见了。各样的桃子，圆的、扁的、血红的、全绿的、浅绿而带一条红脊椎的、硬的、软的、大而多水的和小而脆的，都来到北平给人们的眼、鼻、口以享受。红鲤、玉鲤、花红和虎拉车相继而来，人们可以在一个担子上看到青的、红的、带霜的、发光的好几种果品。而小贩儿得以充分地施展他的喉音，一口气儿吆喝出一大串来：“买李子耶，冰糖味儿的水果来耶，喝了水儿的大蜜桃耶，脆又甜的大沙果子来耶。”每一种果子到了熟透的时候，才有由山上下来的乡下人背着长筐，把果子遮护得很严密，用拙笨的简单的呼声隔半天才喊一声大苹果或大蜜桃。他们卖的是真正的自家园的山货，他们人的样子与货品的地道都使北平人想象到西边与北边的青山上的果园，而感到一点诗意。梨、枣和葡萄都下来的较晚，可是它们的种类之多与品质之美，并不使它们因迟到而受北平人的冷淡。北平人是以他们的大白枣、小白梨与牛乳葡萄傲人的，看到梨枣，人们便有一夜知秋之感，而开始要晒一晒夹衣与拆洗棉袍了。在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深的时节，果子以外还有瓜呀，西瓜有多种，香瓜也有多种。西瓜虽美，可是论香味儿，便不能不输给香瓜一步。况且香瓜的分类好似有意的争取民众，那银白的又酥又甜的羊角蜜，假若适于文雅的侍女吃取，那硬而厚的绿皮儿金黄瓤子的三白与蛤蟆酥，就适于少壮的人们试一试嘴劲儿。而老头乐，顾名思义，是使没牙的老人们也不至项羽的。在端阳节，有钱的人便可以尝到汤山的嫩藕了，感到迟一点鲜藕也下市，就是不十分有钱的也可以尝到冰碗了。一大碗冰，上面附着张嫩荷叶，叶上托着鲜菱角、鲜核桃、鲜杏仁、鲜藕与香瓜组成的香、鲜、清、冷的酒菜，就是那吃不起冰碗的人们，不是还可以买些菱角与鸡头米尝一尝鲜吗？假若仙人们只吃一点鲜果而不动火食，仙人在地上的洞府

0: 应当是北平啊。
1: 老舍用文字记录了北京夏日的风物百态与老城温柔，同样用文学为故乡代言的迟子建，他与那片冰雪故土之间的情感连接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而身在南京的叶兆言又为何说写作不是贩卖土特产，他要透过一座城市去讲述一个民族的历史？从北到南，从冰天雪地的北国到赤日炎炎的岭南，还有哪些作家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一座城市彼此成全？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作家与城市之间有一种关系最为直接，生于斯，长于斯，终其一生不曾离开。作家冯骥才便是这样，他1942年出生于天津，从3、4岁直到年近半百，一直生活在五大道纵横交错的街巷里。这让他对这片区域里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栋建筑都如数家珍，也让这座城市的风物与记忆融入他的血脉，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基石。然而，这种深沉的情感又并不会外显于热烈的言辞，而是潜藏于他笔下那些市井奇人和烟火故事中。冯骥才何以能与天津建立起如此不可割舍的联系？为了守护自己心目中的故乡，他又会付出怎样的努力？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的艺术清单》节目，与冯骥才一起重回五大道，去听一听他会如何讲述自己与这座城市的故事。
1: 五大道指的是什么呢？是五条道。
2: 五条街，最早的是那边是马首道，然后木南道就是大理道，以前叫新加坡道，然后是承德道，然后是成都道，它是五条街。60年代城市管理的时候，他们通称叫五大道，后来就叫约定俗成了，
1: 对，
2: 就叫五大道了。那时候天津是通山草案，国外的办事处都在天津，所以到。

0: 他们随着自己的性情来盖房子，
1: 比如他们喜欢英国式的就英国式的，喜欢法国式的就法国式的。
2: 这还是老东西老物件。
1: 啊，这就是老，这就是老房子。我向你泄露一个秘密，我前面有一个房子，就是我写艺术家们那个房子。
2: 哎，真的，你这是在那儿写的吗？
1: 不，我写的这房子的心里的原型。
2: 我要去看。哎。
1: 我写的那个大房子，后来这个楚云天的家就是这个房子，
2: 不是他一开始的那个家。
1: 他父亲，我写的他的父亲是医生，其实这个房子就是医生的房子。
2: 先生，这是放心的，
1: 这是那个信箱，
0: 这是信箱，
1: 投信的。
2: 这还是当年的那个
1: 啊，当年的我们家的那个墙上信箱也是这样的，
0: 这是投信的。
1: 哎，你很注意发现细节。你看这个窗户，这个罩就是原来老的，就挺有味道，是吧？这都特别有味道。
2: 对，您在小说里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影子。
1: 对。你看我写的房子都是那种英式的，尖顶的，大的尖顶的。比如你刚才猫的那个信箱，你看这也是这样的信箱，都是这样的，是吧？
2: 让我想到那个罗马的那个。
1: 实际它应该保留的就是这些东西。
2: 对，
1: 这些东西才是最珍贵的，最有味道的。
2: 有味道的。您的童年也是在这片地方？
1: 在这条街跑来跑去。我在这个五大道里边，我有五个住处。我小时候搬了两次。我们搬来的时候，我大概三四岁吧。到快50岁才离开这个地方。这离开这个地区，

0: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您以前的作品当中写老天津的那个特别多。哎，啊，这部作品就是写这儿。
1: 天津的这个城市跟上海有一点不同，就是上海就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混在一起住的。在天津来讲是华洋杂处，它是分开的，就是租界是租界地，老城是老城地区。老城地区说天津话，我在租界长大的，我们说国语，
0: 说普通话，
1: 说普通话，就完全都不同。所以我写老城实际是把它作为他者来写的，我写租界才写的是自己。比如说艺术家们，我是第一次写自己，这所有的房顶我都让我爬上爬下。
0: 爬房顶呢。啊，您这也编着号呢，就是这栋吧。
1: 其实这个房子没什么特点，它那个墙角，那种墙角一个长一个短，那叫拉斐尔墙角。它过去法国巴黎的建筑都是白颜色的石头做的，它就把它变成那几个砖，还是用了一点古典的方式。
0: 10岁的24，现在是？
1: 现在都是居民老百姓了。
0: 阿姨好，老师以前在这儿住。看一眼可以不？
2: 可以。
0: 哎，得嘞。
2: 您这正好这水管坏了，一会儿就过不去。哎，
0: 我就看看外面就得。
2: 对，
0: 这还是您小时候的样子吗？
1: 小时候样子，原来我们门是从后门从那边进去。原来有个小门，这门是方方的。原来也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这也后来的都是后来建的。
0: 您爬上爬下的就爬这个，我在想怎么能够爬上去，就这么爬上去。您个儿也高，这爬上去还挺猛的。
1: 哎呀，这是我离开这儿以后第一次给你进来，你没回来过？
0: 还真的吗？
1: 没有，说路过我就看一眼，没有回来。
3: 谢谢您嘞，
1: 大娘，谢谢啊，
3: 谢谢您阿姨。哎。
0: 那你回到这儿来会会高兴还是难受还是
1: 就是

0: 说不出来的滋味吧。
1: 对，是什么滋味呢？
0: 有一点很苍凉的感觉吧。
2: 人生就是这样，过去了就过去了，再也不可能回来了。
0: 我就看那个墙，那一瞬间我就想起小的时候，
2: 那个调皮捣蛋，就是下班雨，那蜗牛从地下沿着墙爬，有时候爬到六，
0: 有这墙手有第十个歌了。把它拿下来，
1: 再给它放回去。
2: 他在那往上爬，也不怕他累。刚才我一瞬间我就想起来，就马上想起来，其实这就是旧房子的老房子的意义。
0: 如果你不回到那时候，你怎么可能会想？是不是？你不可能会想到这个细节。
1: 您可以把这个细节用在您下一本书的某一个主人公的童年生活当中。
0: 对对对，我要是武大道的话，真可以写好几部长篇出来，太多的故事了，太多的人物了，太多人的生离死别了。
1: 命运多舛
0: 啊！是，
2: 我在天津生的，我一辈子没离开过天津。
1: 你看，
2: 所以对这个城市太熟悉了。天津到了这个90年代，这个城市大的变化变迁，开始大批的老建筑拆除。特别动我心，所以后来我说
1: 你的肉，
2: 我做城市保护，跟学纯粹的学者还不一样。我还是作家的立场，
1: 确实，
2: 因为作家把生活，尤其把生活情感，还有那个地方的人的跟生活的关系看了特别重要。你把那个等于你把我的窝踩散了。是吧，就特别动心。抢救武大道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小洋楼风情，请了100个摄影家，就把天津整个的武大道全拍下来了。全拍了以后，我们的发布会的仪式就在这个草地上搞的。那是94年。
1: 这是割舍不断的这份情怀，就像这些藤萝会对你说话一样，空间是在对你说话的。
2: 是，
1: 天津的老城墙保护，到现在四驾马车之一，您做这个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回过头来看，这好像是像命运当命也在牵着你走的感觉。
2: 我同意，我觉得当然有两个原因，还一个是还是因为我热爱他们，所以我特别爱热爱一些美好的珍贵的事物，而且我特别关注那些珍贵的要消失的事物。
3: 说冯骥才与天津的关系是从未离开，那么作家迟子建与故乡漠河北极村之间则拥有一种远去后的回望。他的童年在我国大陆最北端的边境临江村落度过，黑龙江的冰雪，姥姥家的火炕，供销社里的糖果，这些记忆并未因岁月流逝而淡去，反而在离乡之后变得愈发清晰。他的文学根系始终扎在那片极寒之地，然而故乡正在从生活的地方变为被人寻找的地方。面对这份变迁，他该如何用文字去对抗遗忘，去守护那片土地的尊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文学的故乡》，和迟子建一起重回他的家乡，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吧。
4: 走到任何地方，我见到水，都是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我出生地是北极村，我面临的就是黑龙江，我工作的城市是松花江，这种自然成为我生命的底色，也成为我作品的底色。

当飞机飞到大兴安岭上空，我能看到整个兴安岭上空的一片一片的雪，我就心跳的异常了。这是真正的冰泉，凝固的冰泉，雪地又干干净净的，我们就在雪地就这样的躺倒了，撞倒了，打个滚儿。哎呀，你看躺下来看着天空，看看我们兴安岭的天空，这么的蓝，这么的透明，然后白桦树在树冠在顶端，这是雪域啊。真是一种清凉的感觉，哎呀，无限美好。当我今天在雪野里情不自禁的像童年一样的扬起一把雪，我终于接近了我最理想的生活，我被一些精灵包围了，那真就是冬天的白蝴蝶一样，一种有生命的蝴蝶。从出生到一个人最后走完自己的一生，自然是永恒的，山河是永恒的，我生命和文学的根就是冰雪根呀。有时候有点哈气，然后它就有变化，我还可以参与它的创作。我们那时候坐着大客车回姥姥家的时候，走到那大冰湖那儿，我们全体人乘客都要下来推这个车才能过去，要不车就摇摇晃晃跟喝醉了似的。然后我们就使劲的努力的刮开，看看外面，看看外面，因为旅途这么漫长又寒冷。然后家长呢就把我们放到驾驶室旁边那个机器盖子上，那儿暖和，我们一个个就这样的吵着手。这种感觉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已经进了北宜村了。看到这个情景太亲切了，也好几年没回来了。今天回来呢，心情既有喜悦的一面，见到了故乡的一些乡亲，但是这个时刻也有点忧伤，因为原来我每次回来看姥姥，现在姥姥不在了。这是真的可能。

0: 这几年我没有回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1: 我觉得我最想看的人不在了。

0: 小舅，一直到这儿哈，咱的地。
1: 到那个树那儿。
0: 到那个树那儿。
1: 对。
0: 春天的时候跟着姥姥来这个开始点种了，种地了，施肥，弄着那个农家肥，扛着就是这用一个土篮，我在前面，然后姥姥在后面，我们给这个地施肥。夏天你就在这个园子里，这么大的一个菜园里玩，蝴蝶蜜蜂都能看见，然后冬天的时候跟着小舅去遛娃，基本上是我小舅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我小舅也从来不跟我说话。
1: 我就没有等他们了。
0: 这又是老房子。你好。啊啊。哎，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啊。一贯难度对于南京是特别重要，就是如果北方不失败，他们继续在北方繁荣发展，他也不会跟你南方发展。他因为他失败了，他逃到南方来了。他把他的一系列的这个农耕技术都带到这边，包括文化，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保留。
4: 书上面老会提到这两个字儿，
5: 辛勤，
4: 但是我觉得他这点不重要，关键是
3: 没出息，人在那儿诉苦对妻，是不是我们还能收复北方，还能恢复中华？

0: 心亭在，南京城就在，守住了心亭，就守住了南京。千万不要以为过江渡人只是在这儿对膝，只是在这儿哭鼻子流眼泪。此处也曾是古战场，也曾经刀光剑影、真枪实弹的打过好几仗。亡国成为南京不断演奏的主旋律，作为这个城市的笑柄，有很多伟大诗人写过南京，只有李煜才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1: 画秋雁，侯石榴，官寺制豆叟，小楼重映又东风，故国不堪。
0: 在李煜的诗词中流露出来的不只是一个亡国之君的感慨，同时也是南京人对于历史的叹息。
1: 温君没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
2: 这是我们南京市的标志，叫辟邪，叫南京市现在变成市徽了。只要看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这是南京。另外，你看这个爪子多生动。我经常会说南京没什么六朝文物，这个东西就可以打我的脸，那是标准的六朝文物，非常真的一个东西，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这造型特别漂亮。但这个真的东西在李煜面前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说什么，你有时候就突然你会怀疑真不真重要吗？南京的历史不是在古迹上面，但是这些景点它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历史情节是真的，是中国人大家都能记住。我觉得追溯真相是有趣的，能不能追溯到，能不能最后获得历史的真相，甚至说是不重要的，追溯本身才有意思。写作也是这样。
3: 广州
4: 温暖湿润，这里独特的气候条件使得广州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绽放，而且从汉朝以来，广州人就有种花、赏花、爱花、护花的社会习惯，一直延续至今。这也使得广州得到了花城的美名。当然，提到广州花城的名号，也和一位作家的大力推广密不可分，他就是秦牧。秦牧一生精于散文写作，曾经和作家杨朔一起被并称为中国散文界的南秦北杨。秦牧祖籍广东澄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长期生活在广州，这也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一个时期。在他创作于这一时期的散文名篇《花城》里，秦牧用活泼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南国年宵花市的盛景。他写道，看着繁花锦绣，赏着姹紫嫣红，想起这种一日之间广州忽然变成了一座花城，几乎全城的人都出来深夜赏花的情景，真是感到美妙。秦牧对广州的书写并不只局限于花卉，他还会从身边景物或是日常事物出发，娓娓道出一处景观背后的历史与文化。他留下的文字无疑成为了对广州这座城市最好的记录。下面为您带来一篇秦牧的散文，题目叫《榕树的美然》。对于榕树这种南方最常见的树木，秦牧又会用怎样的笔触去描绘呢？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5: 古代南方有榕不过吉，赣南的吉安的俗谚。这种长江流域的人们难得一见的树木，在南方却随处都有它们的踪迹。榕树的树子和无花果一样，其实它的发育了的囊状的花托很小，只有一粒黄豆大小，淡红带紫。我们坐在榕树

0: 底下乘凉，有时不知不觉可以被洒个满身。把玩着那些柔嫩的绒子，真禁不住赞美造物的神奇。谁能想到，这么小一粒绒子，培育成长起来，竟可以成为参天大树，甚至形成一片小树林呢？自然，榕树最奇特的，毕竟是它的根，气根落地又成树干，这就使得古老的榕树形成一个个的穹窿门，可以让儿童穿来穿去的捉迷藏。它的地下的根也气势雄伟，往往在树干的底座形成了一团盘根错节的凸起物。假如是城市街道旁的榕树，那拱起的树根甚至能使水泥地面都为之迸裂。南方有些乡村，在榕树的基座灌上一层一两尺厚的水泥，造成一个和树身紧连在一起的平滑的圆台，这就使得榕树下更加成为一个纳凉消夏的好去处了。榕树躯干雄伟，绿叶参天，没有强劲深远的根是难以支撑树身的，因此它的地下根又很能够纵深发展，向四面八方蔓延，一直爬到极深和极远的地方。根深叶茂，这使得一株大榕树的树荫多么像一个露天的礼堂呀！怪不得几百年前就有人称誉它们做榕煞了。有些植物羞涩地把它们的茎也伸到地下去，但是榕树不仅让它的根深入地下，也让它们凸现在地面。不仅凸现在地面，还让它的根悬挂在空中，甚至盘缠贴附在树身上，使这些错综纠缠和变化万千的树根形成了老榕的古怪的衣裳。再没有一种植物把根的作用显示于人类之前，像榕树这样的大胆和爽快的了。在名山圣地的悬崖峭壁上，我甚至看过一些榕树，不需要多少泥土也能够成长。一粒榕树种子落在峭壁上，依靠石头隙里一点点的泥土，好家伙，它成长起来了。它的根不能钻进坚硬的石头，就攀附在石壁上成长。在这种场合，这些根简直像一条条钢筋似的，它们发挥了奇特的作用，把石壁上的一点一滴的营养都兼收并蓄，输送到树身去了。因此你在石壁上看到有一株扭曲了的榕树在泰然地成长，一点也用不着惊奇。这样重视它的根的树木，在适宜的气候之中，还有什么地方不能生长的呢？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株榕树是自然枯死的。如果不是由于雷击，不是由于斩伐，它似乎可以千年百代地活下去。
1: 今天我们走过了五座城市，感受了五位作家与这些城市之间的彼此成就。他们用文字为城市立传，城市也用它的风土、四季与烟火，回馈给作家永不枯竭的灵感。所谓作家为城市代言，其实并不是一个标签、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更深的情感连结。一座城遇见了懂他的人，一个人也终于找到了可以用一生去书写的地方。

0: 他的上线就只有老方和易君年，他都快忘了这个暗号了。
1: 房间渐渐暗了下来，有人在收回晾晒的衣物，窗外传来藤拍子打击棉被的声音。魏达夫冒出一句，
2: 要不要把灯打开？
1: 陈千里微笑了起来，
0: 当然，没什么要在暗中说的。
1: 魏达夫起身拉了下圆桌上方的灯绳，玻璃罩下的灯泡亮了，光线晕黄，房间里有点冷。
2: 我见过老姨，他没有说起有人要来接头。
1: 他抬起头看着陈千里，
2: 不过
0: 你是上级派来的同志吧？他倒是说起跟上级同志取得了联系，你觉得老易怎么样？
1: 陈千里突然问他，
2: 什么
0: 怎么样？
1: 魏达夫有点摸不着头脑。
2: 老易参加革命很早，是个老布尔什维克，斗争经验丰富，你觉得
0: 他被捕前后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我转入地下工作后，老易一直是上线，他是领导，总是他来找我，没有特殊情况我不能去找他。他特别擅长干这个，遇事冷静。
0: 比你冷静？
1: 陈千里笑着问。
2: 我不能比。
1: 魏达夫摸出烟盒。
0: 我没有看出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他就是看起来有些着急。他原先都是给京租处的跑街金德林发一封信，小金去年就不在这里做了。收发室老傅会把跑街的信都插在自己桌边的墙上，墙上钉着一排布袋子，老易会在信封两头角上画三个连在一起的圆圈，插在那里很显眼。信里只说些不相干的话，但是会有一个时间和一个地址，到了时间我就去那里等他。
1: 魏达夫接着说，
2: 可是这一回他直接跑到京租处来，把我吓了一跳，跟你刚刚进来是一样，我连忙把他拉到外面街上。他说他跟上级接上头了，我们要抓紧时间清查内部漏洞，所以必须开一个会。开会，我问他，这个时候把人召集起来开会，会不会引起特务注意？他就批评我了，说我斗争意志薄弱，后来还责怪那天开会时我说的话。我什么也没说呀，外面突然乱起来了，我就说赶紧开会，赶紧散会。但是老易就说我动摇了，我怎么就动摇了呢？当然，我也不怪他。他刚刚从看守所出来，心情肯定不好，
0: 所以我说他有点着急。我婉转地对他说，其实现在最要紧的不是恢复工作，而是要保持隐蔽，过上一阵，等敌人不再注意我们了，再慢慢开始恢复工作。要是换到从前，他自己就会对我说这个话。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原文地理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3: 过粤汉铁路的时候，第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见到了毛泽东，这是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后，这位师长一年多以来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时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都拥挤在一条小路上，正在粤汉铁路东侧的第一师接到军团部的紧急命令，要求他们派出一个团立即赶到军委纵队前面去，动作要快，不得延误。李聚奎亲自带领三团从掩护阵地上撤下来往前跑，行进途中他看见了坐在路边休息的毛泽东。和毛泽东坐在一起的还有周恩来和朱德。出生于湖南涟源的李聚奎时年30岁，是一名在保卫井冈山根据地和湘鄂赣

根据地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红军指挥员。当他看见又瘦又高的毛泽东坐在潮湿的地上吸着烟时，心里一阵难过。没等他开口，周恩来就跟他打了招呼：“来得好快呀。”接着周恩来展开地图，向李聚奎具体指示哪里放一个连，哪里放一个排，目的是全力保卫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说：“别怕部队撒得太散，后续部队一上来，你们立即收拢，不影响你们执行左翼前卫任务。”这时毛泽东说话了：“动作要迅速，不然后面的队伍就会堵塞住了。大方向是嘉禾、蓝山，你们如果相继占领一两个县城当然好，如果不能走大路就走小路，小路过不去就爬山，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边决定，不要等指示，我们在后面跟着。”毛泽东特有的语言风格和表情手势令李聚奎想起了在井冈山上的日子。李聚奎向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分别敬了礼，然后朝他的部队跑去。跑出几步，他又回头看了一眼，看见毛泽东正在细雨中凝望着他。

欢乐的一战。欢乐的突然降临，令红军官兵疲惫的身心猝不及防，他们恍惚觉得艰辛的征程到此为止了。红军砸开监狱，释放了革命者和无辜群众。红军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把没收的豪绅地主财物全部分给了贫苦百姓。宜昌全城店铺营业，生意兴隆，因为红军要补充许多物品。红军的采购人员用的是红军自己的钞票，店家收了之后到一个指定地点去换大洋。红军的信誉好，店家换来的大洋货真价实。晚上红军宣传队在露天演出，军委卫生部的200多名14、15岁的小红军都是看护。小看护们唱起的歌声清脆悦耳，余音缭绕，百姓们对他们仰着头唱歌的模样十分喜欢。天黑了，县城里各家各户的灯都很亮，百姓们男女老少聚在一起，话题全是红军。第二天早晨，像是约好了似的，上百个青壮年来到红军驻地，要求参加红军。因为当年朱德的部队来过这里，不少百姓打听自己当年参加红军的兄弟或是侄子现在在哪个部队。军委纵队的一个管理科长是当地人，他请假2个小时回家看看，结果等他回来的时候，不但带回一大罐子家乡的甜米酒，还有11个要求参加红军的老乡。最踊跃参加红军的是在这里修筑粤汉铁路的4000多工人，他们多数是从湖南各地招募来的。红军专门给这些铁路工人开了大会，告诉他们受压迫受剥削的原因，然后给他们发大米和衣服，还给愿意回家的人发路费。这些贫苦人从没见过对穷人这么好的队伍。一个口号在铁路工地上流传开了，兄弟们跟着红军干事去。

继续西进了。百姓不愿意红军走，红军官兵唱着歌，向百姓挥着手，脚步格外坚定地向着前方，脸上洋溢着走向胜利的欢欣的笑容。对于刚刚踏上艰险征途的红军官兵来说，湖南南部那个名叫宜章的县城给予他们的短暂欢乐，将永远留存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尽管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接下来最残酷的战斗中很快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0: 茎都可以平补肝肾，但是叶儿要比枸杞子的功效略微差一点。《本草纲目》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天津草其实就指的是枸杞药，味甘而凉，就是它药性是偏凉的。由于它是叶儿，所以它就清上边的热，上焦的热，所以它去上焦心肺克热，肺热了，心经有热了，都可以用枸杞叶儿。
1: 好，这个地骨皮啊，名字听着挺奇怪的啊。
0: 对，枸杞全身都是宝，根的皮儿也能吃。
1: 大家想不想看一看这地骨皮长什么样啊？我们也把地骨皮呢请到了现场，我们来实际看一下这个神奇的食材药材。哎呀，真是头一回见这个地骨皮啊！大家伙看看长什么样？
2: 这不是昆虫
3: 样，树枝一样，
1: 就是树枝啊。
2: 嗯，
3: 对呀、啊，这不就是。这是平沙玩具吧？
1: 啊，这个有没有什么味道？闻闻有没有什么味道？
4: 这有一种、
5: 一股草木灰味，
6: 土味儿，
1: 就是土味儿，
6: 土腥味儿，
1: 土腥味儿，
3: 土家草，
1: 土家草，土草，
7: 有一点点那个中药的那个感觉。
1: 我一看到这个地骨皮，我就想起一句歌词：外敛筋骨皮，就感觉特别的扎实有力啊、特别的这种给力的感觉。
0: 地骨皮，地骨皮。枸杞它可以叫仙人掌，仙人掌那就是它的枝条枝干包括它的根长得很苍劲，很苍劲的这种根外面裹了厚厚的一层这样的皮，就像骨骼一样
1: 哦。
0: 所以这样的就把它叫做了地骨皮，因为我们不是完全用根做药，是把根上边的皮儿保下来去做的药、我们把它叫做地骨皮。地骨皮这个药物挺好，它可以清虚热除骨蒸，而且还可以清肺热治咳嗽。
1: 哦，有这么多功效呢。
0: 对，
1: 那这个在典籍里有记载吗？
0: 我们一说到药物一定去找神农本草经去了。神农本草经说枸杞味苦，寒助五内邪气，热中消渴，周痹，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这个地方前面写的枸杞不要把它当成枸杞子，它就是地骨皮，所以它后边讲了说一名起根儿，一名地骨嘛，就指的是枸杞的根儿，地骨皮具有这个作用。除了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本草纲目当中说地骨皮甘淡寒，去下焦肝肾虚弱。你看叶子长在上边，去的是上焦的热，根长在下面，取相比类，它治疗的是下焦的热。从这两个文献的记载上，我们就可以明确地骨皮一可以治肺经的热，比如说咳嗽，肺经有热了引起的咳嗽，它具有着清降

0: 肺火的作用。
1: 第二一个，
0: 它可以清下焦的热。
1: 下焦哪儿热了？
0: 肝阴亏虚，肾阴亏虚，
1: 阴不制阳，
0: 出现了这种虚火。比如说
1: 最常见的
0: 是女性在更年期当中潮热汗出，脾气不好，
1: 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发烫，
0: 这是一种典型的肝肾阴虚的症状。
1: 所以地固皮它可以退热除蒸，在这两个地方可以发挥非常好的治疗作用。哦，
2: 那我们怎么来运用呢？是泡水喝吗？
0: 可以和其他的药物饮片要协同起来来作用。
1: 比如说我们在治疗肺热咳嗽的时候，
0: 常常和桑白皮甘草配到一块儿。因为地固皮是清泻肺热的，桑白皮是清泻肺热止咳的，甘草它可以保护脾胃，同时本身也有着止咳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我们把这小小的三味药的配合，把它叫做清肺止咳的一个小方。地固皮可以用到6克，桑白皮可以用到10克，甘草调和药性用3克就可以了。
2: 如果来治这个下焦的问题的话，又是怎么样来运用呢？
0: 就出现了这种虚烦呀、潮热呀这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滋补肝肾，所以这个时候还是用地固皮，再结合其他的两味药材来使用。大家去想一想，热的不行，我们现在要借助于自然界当中的某一个药或者食材来把它去掉，到哪儿去找这个东西去？我现在热的不行，而且一阵一阵
2: 到水里去找，
0: 水里边去找，对吧？所以中药当中好多东西它是取向比类来的，那水里边那我们就可以去找鳖甲。
2: 鳖甲可以，这是凉性的。
0: 所以鳖甲它本身就具有着滋阴退虚热的作用。再加一个知母，知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的润泽，它也具有着退虚热的作用。三个小药合在一块儿，地固皮可以用10克，知母可以用10克，鳖甲呢质地比较重，用到15克，这三个药放到一块儿去熬一熬，当中药的去喝，它退虚热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2: 这个真的是开了眼界了啊。那大家对于这样一颗神奇的小果子还有怎样的好奇呢？接下来那就到了我们的小课堂提问环节。小叔，
3: 一直想问的就是像我这种吃枸杞的这种方法，比如说我当瓜子儿这么嗑了，他有时候会跟着我一起就这么吃，我不知道小朋友能这样每天吃枸杞吗？因为他哈，平时我抱着他，他的头顶就像一杯热水呜呜的往上冒热气，
2: 蒸汽宝宝。
3: 对，所以你就觉得他身上那个阳气特别重，所以他敢这么像我这样吃枸杞吗？
0: 刚才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那地方拿着美食吃美食，其实我心里边是七上八下的，
3: 很复杂。
0: 家长做的都不太正确，而很好的是三个小朋友说他们都不大喜欢吃，他们说不喜欢吃，我心就放下来了。家长要让他们吃，我这个心又提起来，
2: 就说明不能吃太多是吗？
0: 枸杞子我们不主张给小朋友吃，小朋友啊，它叫做至阴至阳之体，它的阴阳很稚嫩，还没有达到完全的一种平和的状态，所以你这个时候给它去吃，尽管是个平补的，尤其我们现在研究枸杞子里边有着类激素样的作用，所以我们不主张让小朋友去吃。
2: 明白了。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

0: 实力。
1: 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6: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播出。中部战区上校参谋李灿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一心向战，潜心谋战，深入研究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主动攻关联合作战指挥重难点问题，以赤胆忠心和过硬本领书写无愧于时代的精彩答卷。
13: 重点关注，连日来多支部队在实战实训中加钢淬火，不断夯实夜战基本功，创新战法训法，持续提升全时段全地域全天候遂行任务的能力。
12: 直击现场，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开展国防夏令营活动，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增强国防观念和爱国情怀。
13: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等高级军官举行会议时表示，必须确保俄罗斯所有边境和领土的安全。
12: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3: 习主席指出，要加快推进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建设，提升联合作战指挥能力。现代战争拼的是体系，打的是联合，靠的是指挥。提高联合作战指挥能力是我军面临的紧迫任务。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中部战区上校参谋李灿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深入研究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主动攻关联合作战指挥重难点问题，目光始终聚焦未来战场，一心向战，潜心谋战，以赤胆忠心和过硬本领书写无愧于时代的精彩答卷。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杰、王世慧荣、特约记者杨丹普、康克采制的报道《圣战先锋》。

0: 在中部战区联合指挥训练大厅内，一场红蓝对抗演练进入白热化，电子屏上各种信息纷至沓来，警报声急促刺耳。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上校参谋李灿一边紧张地分析各类数据，一边在态势图上标记核心要素，随后迅速提交决心建议，发出一道道指令。记者了解到，这是中部战区近期组织的联合作战参谋比武中的一个场景。高参谋告诉记者，这次比武汇聚了来自战区各部门的数十名优秀参谋，从基础理论到综合作业，全方位检验评估联合作战指挥参谋的能力。
1: 联合作战参谋比武，他就是考核综合素质。李灿组织非常好，另外他个人能力确实也是确实突出，最后是比出这个十佳优秀参谋，而且基本上前几名都是我们的，他本人也是十佳参谋，还进入前三了。
0: 一名优秀的联合作战参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培养出来的。2023年7月，李灿从一名陆军基层部队的营长，经过层层选拔，成为中部战区的一名联合作战参谋。李灿告诉记者，刚走上新战位的时候，自己还是踌躇满志，十分自信的。可是没过多久，一次指挥演练让他看清了自己的短板。
2: 对于这个兵力布势啊，空地协同、火力协同啊，我就虽然掌握很多的兵力数据，但是结合到实践战场上呢，就感觉到当时是上不了手、插不上嘴的。当时这个心里的状态就是着急，也很紧张，基本上没日没夜待在连接大厅，监控态势，还要研判。
0: 从那时候开始，李灿就将心态归零，开始勇闯联合战场。他研究大量联合作战方案和资料，尝试着从指挥员的视角思考问题，多次深入一线任务部队，向一线指挥员虚心求教，同时还紧盯世界军事格局演变，对近年来的典型战例进行深度剖析，倒逼自己不断提升联合作战的思维层次。经过一段时间的扎实努力，李灿很快就在一次联合作战演习中崭露头角。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蒋郭介绍说，
3: 这种演习啊，它是连续作业，就是那个72小时或多长时间，标图也是一标就是几个小时，要同步跟标，这快速的显示战场态势，就他必须要对军命总的制掌握很全，这块他这个完成的比较好。
0: 习主席强调，要在演练联合作战指挥上下功夫，扭住制约联合作战指挥的突出矛盾问题，着力集智聚力，专攻精练。在学习领悟习主席重要讲话过程中，李灿敏锐地意识到联合作战筹划效能直接影响着战争胜败，必须坚持从工作模式和运行机制上寻找优化办法。李灿发现，任务部队备战工作进度参差不齐，任务衔接不紧密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联合作战筹划的效能。
2: 发现各军兵种在指挥方式方法手段上还是有一些壁垒的，所以需要把这些堵点都打通，然后我们不管是通过智能赋能作战筹划，就改进系统的运用，规范作战筹划的流程，以及上下同步筹划的这些方法，让现在这个筹划变得更加的流程化、专业化。作战方案必须要能跟上现代战争的这个节奏的变化，必须是要实时更新的。
0: 中军帐内妙算谋全局，演兵场上昼夜攻难关。这几年，只要是棘手繁重的任务，李灿总是主动请战，冲锋在前。去年93阅兵筹备工作启动后，李灿作为阅兵联合指挥机构的骨干，自觉扛起整体筹划的重担。小到单个受阅士兵的步伐动作，大到全梯队的整体行进时序，他和战友们整日埋在方案计划、流程推演中，每天平均休息时间不足4小时。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李灿，
2: 光执行流程就上千条，必须严格卡点，这个是比较挠心挠神的啊。逐方队的去过，把他们的行车的速度啊、车辆的长进呐，都要摸得很准。然后路上肯定有快有慢，对，就精准的去调控嘛。对这个，不管是指挥的要求，还是对各个方梯队的熟练度，尤其是在空地的衔接上，是对我们是比较大的一个考验。
0: 夜色如墨，繁星低垂。记者采访结束时，已经是晚上9点。李灿。

0: 又匆匆赶到战区联指中心，那里灯火通明，多军兵种开展夜间拉动的画面实时回传。李灿紧盯屏幕记录装备数据，将一条条指令下达给参演部队。李灿告诉记者，战争不会提前通知，没有预演机会，必须扎扎实实把每个问题研究透，把每个环节练到位，才能在亮剑之时克敌制胜。
1: 我们的方案设计或者是最后定下的决心，一旦有偏差，背后是部队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为现在就是精确制胜嘛，精算细算，对所有的问题都要进行极致的研究，所有的问题先把它研究透，希望自己研究的作战问题，制定作战方案，确实部队能用得上，真正实战的时候能顶得上去吧。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段时间以来，多支部队在实战实训中加钢淬火，不断夯实夜战基本功，创新战法训法，持续提升全时段、全地域、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有的部队注重通过实战实训深研作战机理，破解实战难题。海军航空大学某部围绕海上夜航视野受限、风险倍增等难题，扎实开展夜间陆基飞行训练，研考关键应急程序，抓实抓细模拟训练，专攻精练补齐短板，打牢官兵能力基础。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岛团针对微光操作难点组织训练，战车编队凭借微弱冷光灯隐蔽机动，发射流程得到进一步优化。火箭军某部系统梳理历年夜训短板弱项，细化任务清单与重难点科目，汇总易错操作要点，逐项消障，逐条突破。有的部队在实战实训中依靠科技赋能，加速战斗力生成。陆军某旅通过兵棋推演、模拟训练等方式，提前预设夜间战斗中可能出现的各类情况，增加数十种夜训条件要素。火箭军某旅聚焦特种装备车辆夜间驾驶难题，革新夜间定位辅助照明装置，进一步提升夜间战车出动效率。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将无人装备深度融入夜间训练。训练场上，侦察无人机率先升空，借助红外热成像设备快速锁定目标藏匿位置，机器狗抵近侦察，回传现场态势，明显提升了夜间战斗效能。
0: 本台消息，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系统工作人员培训班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办。培训班系统学习关于烈士褒扬工作相关政策知识，研究解决工作中矛盾问题的办法措施，提升褒扬纪念系统工作人员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推进新时代褒扬纪念工作高质量发展。据介绍，培训班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采取专家授课、经验交流、现场教学等方式，全面讲授烈士评定及复核、境内外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等政策，邀请中央网信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语言大学有关专家，围绕引领新时代网络正能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建设英烈讲解员队伍等进行专题授课，并赴石家庄解放纪念馆参观学习。
2: 记者杨思琪、何山报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8月12号公布了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该档案显示，侵华日军曾假借常规步兵名义掩护细菌战罪行，并揭示了战后苏联持续追责日本细菌战罪行的历史细节。这次公布的档案共计185页，记载了海拉尔支队156名成员的姓名、军衔、入伍时间、岗位职责、调动轨迹及战后去向等关键信息，是研究该支队人员构成与运行机制的一手官方文书。专家表示，海拉尔支队身上申告书深化了731部队问题研究，与此前获取的原队员口述证言形成了证据链。
0: 总台记者崔霞、陶家树报道。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著名空间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0: 科学技术委员会原顾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王希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号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

0: 区内的智能充电桩出现故障，从报修到专业人员上门维修要等好几天。现在我们学会了小问题当场解决，大故障也能先应急处置。
1: 据了解，这次培训紧贴基层营区高频保障场景，设置管线抢修、电路故障排查、墙面修补、门窗维护等十多项实操课目，并前瞻性增设新能源设施维保、营区附属设施管护等新内容，通过原理加实操、案例加演示、故障加处置的三维课程体系，推动保障能力从会修向精修制修升级。无锡联勤保障中心何成金：
2: 我们坚持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通过常态化、专业化技能培训，打造一支懂技术、能抢修、善保障的军营工匠队伍，为部队日常运转和遂行任务筑牢坚实可靠的后勤防线。
1: 特约记者索祥新、陈成孝、邱小林报道。
3: 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开展国防夏令营活动，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增强国防观念和爱国情怀。
4: 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的国防夏令营开营仪式在海军博物馆英雄广场举行。来自新疆乌鲁木齐县第一中学、四川成都龙泉驿区第四小学校等对口援建学校的学生代表以及驻地军人子女代表
5: 新征程。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的浙江，
8: 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9: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8: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
10: 所有的单位人员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8: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0: 护小护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
2: 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清晨六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4: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
7: 桥镇的鱼西村北乳河左岸出现了这个情况。那溃口的宽度呢约 47.5 米，当地也是连夜紧急转移了两批次，共计2182人。那漫堤的河水呢是被阻拦在了洼地的范围内，并没有进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北乳河加线段的水位正在逐渐的下降，那漫堤的河水呢也在自然退水，溃口的抢险作业正在进行当中。从之前的救援方式来看，主要分为三种，一个是堤岸上有这个武警和消防用填沙袋的方式进行封堵。第二个是溃口东边200米处有消防人员呢将这个沙石袋通过皮划艇从水面上运送到溃口处进行封堵。还有一个就是从外围用重载无人机的方式从空中运用这个沙石袋过去。那目前我们了解到整个的溃口封堵已经是完成了18.3米。还剩下26.7米。目前的难度呢，一个是天气的原因，因为我们今天到现场发现这个当地又开始降雨了，目前这个雨还是在持续当中。另外呢，就是漫堤内的河水还没有完全的退去，还在通过溃口处回流向北乳河的河道之内。另外一个就是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一些大型的机械作业不方便。那之前呢，更多的是通过手递手的方式将沙石运到溃口处。主播，现场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4: 好的，王涛。
8: 暴雨和洪水影响夹县长桥。

0: 种头等乡镇。目前当地群众的生活是否受到影响，交通和物资供应能否得到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昨晚采制的报道。
1: 在夹县长桥镇，冯先生家接待了从村里转移避险来的亲属。
2: 昨天上午快到中午的时候，晚上
3: 听得见，听得见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5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Pop Radio, Radio。
4: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5: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临河镇上桥村大力普及电商直播新业态，掀起全民直播带货热潮，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5: 市人大、市政协联合开展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专项实地督导检查。
6: 修路固沙促增收，大泉林场以工代赈项目火热施工。
5: 50台重卡集中交付，领舞本土物流企业壮大江煤入宁运输运力。
6: 金色梧桐大饭店正式开业，梧桐树乡实现惠民养老与增收富民双向赋能。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近年来，临河镇上桥村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依托金国直播间平台，大力普及电商直播新业态，掀起全民直播带货热潮。村民变身带货主播，家家户户搭上电商增收快车，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4: 眼下虽未到长枣集中上市期，但上桥村里电商直播热度高涨，村民们化身主播，线上推介临舞设施温棚长红枣、西梅等本土农特产品，让本地优质农产品逐步出村，便可销往全国各地。上桥村以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积极培育直播经济，带动返乡青年、闲置劳动力广泛参与电商行业，通过完善场地、设备、货源、物流一体化服务，形成了人人能直播、家家有收入的良好局面。直播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还带动村民就近就业，产品分拣、打包、装箱等岗位，让闲置劳动力实现稳定增收，有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
7: 9月份长枣成熟，所有的田间地头都可以看到直播的身影。通过电商直播，不仅提高了我们上桥村的一个村民的一个收入，带动一批在家的这些闲置人员进行这个就业，对长枣进行一些分拣打包。
4: 下一步，上桥村将持续做强电商直播产业，依托金国直播间，持续培育本土带货力量，持续擦亮上桥村特色农产品品牌，以数字电商持续赋能乡村振兴，助力群众稳定增收。
5: 为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部署要求，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清零，切实补齐生态环境短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8月12号，市人大、市政协组织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开展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专项实地督导检查。
8: 在福星驾校门口道路扬尘治理现场，督导组实地查看了道路保洁、洒水降尘作业现场，详细了解扬尘管控实际成效，要求相关部门持续强化道路扬尘精细化管控，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严防扬尘问题反弹，保障按期完成整改任务。在宁夏润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督导组现场查看固废设施建设现状，针对污泥擅自堆放填埋、台账记录缺失等遗留隐患，建议各责任部门规范完善污泥处置相关台账管理，同时举一反三，对辖区内其他农牧企业开展排查，防范同类环境问题发生。在银星2号煤矿，督导组实地查看矿井水处理项目建设现场，了解污水治理设施运行情况，要求企业牢固树立生态底线思维，统筹谋划矿井水处理阶段性目标与长远解决方案。

好水资源循环利用，实现治理成效利在千秋。督导组要求各责任单位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对照督查反馈问题，按照整改方案要求，加快设施升级改造和工程建设进度，确保各项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在大气扬尘治理方面，要持续强化道路日常管护，常态化做

0: 走进大泉林场项目施工现场，处处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施工作业。一边工人操作工具，仔细平整刚浇筑完成的水泥路面，保障路面平整规范；另一边工人手持铁锹，细致清理道路两侧堆积的泥土与杂物，规整道路通行边界，各类施工工序有条不紊，同步推进。
1: 这个货已经赶了一星期了，一天是赶下耍下，赶的是九小时，一天200块钱，这方便的这螺丝，这个坚实的螺，简单的方便了，整个这个出行，对这个仓库做的买卖啊，各项的都挺好的，整个反响都特别好。
0: 据了解，大泉林场2026年防沙治沙和国有林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项目，规划建设7条治沙及生产硬化道路，道路硬化总长度10.56公里，硬化总面积3.95万平方米，项目概算总投资588.3万元。项目的实施将彻底改善以往厂区道路通行条件薄弱的问题，让林场职工日常生产更加安全便捷，也大幅提升林场防沙治沙、林地管护的工作效率，为区域生态防护、荒漠化治理工作筑牢硬件基础。
2: 民生增收方面，我们始终坚持以工代赈、惠民导向，重点吸纳了一些脱贫人口、残疾人呀、低收入人口以及一些未就业的大学生等重点群体参与项目建设。我们采用了技能培训加现场实操的模式，让务工人群在参与工程建设过程中获得劳动报酬。
0: 目前项目已完成约4公里路基整形、1公里混凝土路面硬化，整体施工进度平稳有序。下一步，大泉林场将紧盯施工质量与时间节点，科学推进后续建设任务，确保2026年11月底项目全面完工，届时达成生态防护提质、群众就业增收的良好成效。
3: 8月12号，以强变革、调结构、奋战3季度、龙运六盘、驰骋塞上为主题的陕汽重卡宁夏区域子母车交车仪式在我市举行。50台崭新的陕汽重卡子母车正式交付宁夏祥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全面投入江煤入宁专线运输，为区域能源保供与大宗商品物流产业发展注入强劲新运力。
0: 仪式现场，崭新的重卡车队整齐列队，披花戴发，现场氛围热烈有序。现场顺利完成了运力签约、车辆交付、钥匙及礼品交接等环节，标志着50台重型货运车辆正式投入企业运力体系。据了解，宁夏祥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成立于2026年3月，是我市本土专业化煤炭物流运输企业，主营新疆哈密闹毛湖矿区至宁东片区江煤入宁专线运输业务。目前企业已完成60台货运车辆整体布局，其中10台车辆已常态化投入运营。本次交付的50台子母车办结手续后将陆续上岗，进一步充实专线运输力量，后续计划9月份再交付80台，力争年底运力突破200台，远期整体运力将拓展至400台，持续筑牢放大江煤入宁运输保障能力。
4: 我们这边主营业务是江煤进宁，以新疆那边拉煤拉到我们宁夏，就我们都是一同仁土长零五人，然后想的就是在公司把公司拆到零五，然后为零五做一个贡献，然后江煤进宁好像是第一家，我们零五是第一家。
0: 此次批量重卡集中交付，进一步畅通了跨区域煤炭运输通道，完善了我市大宗商品物流产业链条，有力推动了本土物流企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优化交通运输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物流市场主体，持续培育壮大本土供应链物流产业，健全能源物资运输保障体系，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8月11号，梧桐树乡梧桐树村金色梧桐大饭店正式营业。该项目由村内闲置老年饭桌升级改造而成，集便民养老服务、文旅餐饮接待、连农带农增收于一体，有效盘活村级闲置资源，为壮大

0: 动乡村多元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此前，梧桐树村产业业态较为单一，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本地特色农产品缺乏常态化展示、展销及转化平台。为破解发展难题，该村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对原有老年饭桌场地进行全方位翻新改造、提档升级，自主运营特色餐饮项目。饭店主打原生态农家风味，食材选用村内自产蔬菜，散养家禽，原汁原味还原乡土特色。同时，饭店深度融合本土乡村文化元素，进行整体规划设计，打造乡村特色美食网红打卡点，进一步丰富乡村文旅业态。另外，饭店兼顾民生与产业发展，一方面面向村民承接红白宴席，接待观光游客，另一方面落实惠民举措，开业当天为全村60岁以上老人免费提供午餐，切实守护老年群体民生福祉。在就业增收方面，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就业，免费开展餐饮服务专业技能培训，可提供5个稳定就业岗位，助力村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经初步预估，饭店每年为村集体固定增收8万元，有效打通了农产品变商品、乡村资源变发展资产的转化通道，实现了集体增收、村民致富、民生提质的多方共赢，为辖区乡村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树立了基层样板。
2: 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深化6连6促工作机制，拉近邻里距离，凝聚社区合力，8月12号，城区街道西昌街社区开展了睦邻相聚暖人心、民族团结一家亲第6届幸福邻里节暨深化6连6促共建和美家园主题活动，通过文艺汇演、榜样表彰、便民服务等丰富形式，让邻里温情升温，民族团结氛围更加浓厚。
3: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独唱、舞蹈、旗袍秀等节目轮番登场，大家以优美的舞姿、嘹亮的歌声，展现社区居民积极向上、团结和睦的精神风貌。活动中，社区开展了最美邻里表彰环节，为辖区先进典型、优秀居民代表颁发荣誉，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新风，带动广大居民共建共治和美社区。活动特邀市人民医院开展免费义诊服务，为居民提供健康咨询、基础检查、养生科普等暖心服务。市司法局社保中心现场摆摊设点，面对面开展法律法规、社保政策宣讲，细致解答居民疑问。辖区爱心企业、商户主动参与公益服务，为居民提供免费义检服务，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温暖，彰显社会责任。最暖不过邻里情，最香不过百家宴。活动现场精心筹备了琳琅满目的百家宴，清爽可口的凉菜、新鲜多汁的时令水果、色香味俱全的特色小炒整齐摆盘，居民们围坐一桌，欢聚一堂，品尝美味佳肴，畅谈家长里短，在烟火气息中增进邻里情谊，在欢声笑语中拉近彼此距离。此次幸福邻里节活动以文化聚人心，以服务暖民心，以美食联民情，进一步深化了6连6促共建成效，有效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沟通交流，夯实了民族团结进步基层根基。下一步，西昌街社区将持续搭建邻里互动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惠民活动，不断增进邻里情，凝聚民族心，构建团结友爱、文明和谐、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1: 8月11号，马家滩镇举办2026年金秋助学筑梦前行助学活动，镇干部、村两委、优秀学子、家长及中小学生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为金榜题名的学子送上美好祝福，营造乡村育才的浓厚氛围。活动现场，镇党委、政府向金榜题名的优秀学子致以祝贺，为他们佩戴绶带，发放助学金，勉励大家心怀感恩，刻苦学习，以青春之志追逐远大理想，以青春力量助力家乡发展。本次活动同时作为励志教育现场课堂，组织全镇中小学生代表到场观摩，发挥优秀学子的榜样示范作用。受奖学子分享了自身求学感悟，感恩家乡给予关怀，表示不

0: 校园后将勤学苦练，未来反哺家乡。家长代表对助学活动表达感谢，各村也提出将把讲优助学作为村级民生实事，摸排辖区学子情况，带动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村风。据了解，本次活动共奖励28名新入学大专、本科及研究生学子，累计发放助学金5.25万元，切实减轻学子入学经济负担。当天，马家滩镇积极对接金辉酒业等爱心企业，举行了爱心捐资助学仪式。活动现场为8名困难大学生发放助学金1.6万元。下一步，马家滩镇将持续推进助学激励相关工作，完善帮扶机制，做好学子关爱服务，持续汇聚社会爱心力量，用心用情做好教育保障服务，不断厚植教育沃土，涵养崇文重教淳朴乡风，培育本土青年人才，为全镇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青春力量。
1: 观众朋友，今天的05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05调频广播、05政府网、美丽05微信公众平台。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再会。
3: 听得见，
4: 听得见，
3: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4: 听得见，
3: 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05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05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浓在碧波的湖水里，浓在湛蓝的天空里，亦或是浓在动人的歌声里。 FM 九七点五流行音乐电台，好音乐传递浓浓的情谊。这里是铃木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九七五。

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有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当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0: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